0: 啊，好
1: 啊，
0: 好，我
1: 但
0: 知道
1: 是
0: 了，
1: 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是出险过以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进行报案，或者是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
0: 好好好，行，谢谢啊，
1: 不客气，好，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你好，是我这边吗？
2: 哎，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好，你好，那个我的那个之前买的保险，后来那个姓名这个换了，这个换了名字，这个看怎么处理。
2: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的身份证号码有变化吗？
3: 身份证号码那个没变。
4: 那户口本上有曾用名吗？
3: 户口本上好像我记得是有。
4: 啊，那这样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太平洋寿险中的我的信息中呢，有一个模块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需要您提前准备好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操作时呢，把身份证改成，把咱的姓名啊改成身份证上的新名字，按照身份信息的资料填写完整好，完善好，要提前准备好把的这个资料呀，就是拍照，进行一个上传即可。如果您操作不了的，操作不好的话，可以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我们会电话给您进行联系，指导操作，好吧？
3: 也行，我都觉得我不一定能那么能操作好了。
4: 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3: 啊，那导播那边应该有。
2: 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哎呀，好嘞，再见啊！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哎呀，我想问一下，当时我买了一个好像是意外险，叫申种星嘛，好像是申种星。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有人交了，我缴满的话，然后会返还。我想问的这个返还是咋返还的？
2: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6: 你好，这位朋友。你当时买的意外险。是不是百万意外险，叫申种星的这款产品？
5: 申种星，对，是的。
6: 哦，好的，那这款产品哈，到满期的时候确实是可以领取的。那么这款保险哈，成年人这个购买的也是比较多，它的这个保障期呢是有20年、30年、40年。如果说是发生了普通意外，是理赔10万；交通意外的话呢，是可以理赔是100万。我们甚至还有的产品保费交的高的话呢，最高可以理赔到600万。那如果说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什么事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是返还所有交的这个保费，并且呢，可以按照110%或者是120%来领取所有的这个满期金的。这款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您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呢，稍后我们也可以再和您细细的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
5: 他这个保险好像是您说20年、30年和40年是吧？
6: 对，它有20年的、30年的和40年的。您还记得当时您买的时候是购买的是保障期是多长时间吗？
5: 我忘了，这个从哪个看呢？
6: 保险合同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官微里边也可以看到。如果说您想进一步了解的话，稍后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待会儿去帮您去解读一下您的保单，可以吗？
5: 好，行。
2: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再见啊。
7: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之公司。那么目前市场上啊，也多多少少存在哈，就比如说保险的销售误导、夸大收益、隐瞒免责条款等问题。那太平洋寿险在规范销售行为、防范销售误导方面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和管控的措施？如何保障消费者清晰地了解保险的产品的权责呢？我们有请马经理。
8: 好， 刚才针对我们主持人所提到一些问题啊，其实现在保险公司在我们金融监管总局的领导和要求之下啊，对于这方面的要求啊，是可以这样讲，比往年更加的严格。
2: 嗯，
8: 那我们首先我们公司从三个层面啊，对于我们的销售误导呀等这些都做了要求。首先从我们的销售端，就是业务员、业务代理人那一块啊，就直接做了我们写入基本法的一个管控。那么其次，我们各家机构啊，我们的消保部门、消费者这个保护部门也是对于我们每一张单子逢单必审。那么同时，我们公司的内部合规的一个审查，也是针对每一单，我们都会有线上、线下以及时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管理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为了避免我们的销售误导的产生，我们每一单呢都会有我们的双录啊，录音和录像啊，然后照我们的客户啊，做到每一单啊都能够了解到它的保障范围、保险期限啊，保证它跟合同写载明的是一样的啊。
2: 嗯，好的。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有网友说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六元一港交50块钱意外伤害保险怎么不给报销？第二个问题是，请解读一下最适合农民参保的保险项目。那我们先一一解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六元一港交50块钱意外伤害，就是存在哪些情况是不能报销的？正常应该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好，马经理。
8: 一般的话，只要是他的保险责任覆盖了我们的意外责任，只要是他的意外的保额在我们的保险的范畴之内啊，那么都是可以给予报销的。那不能报销的原因呢，可能有两块，第一个可能是他的意外责任没有达到我们的报销的要求，
2: 比如说
8: 他的免赔额没有达到，可能花费他的免赔额定的是500或者100，因为他按照交付保费不一样，那么就跟我们平时到农合报销的是那个门槛费一样，门槛费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他发生的意外不是因不是我们所载明的那个意外保险责任。
2: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再帮您调查一下当时的这个案件情况哈。那另外一网友就说，请解读一下适合农民参保的保险的项目。
8: 这个要看我们这位网友啊，他所需要的保险责任是什么？因为现在保险公司都提倡的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前的产品需求。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这位网友他的这个职业是农民，但是呢他的收入水平呀，包括我们的一些你所需求的保险责任，我们给你设计合适你的这个保险方案。那么如果是一般的话，可以购买我们保险公司的一般的短期意外险，一年期的，那一年的话也就200块钱、300块钱啊，都可以有充足的一个意外的保险责任。
2: 那保障的范围呢？
8: 保障范围呢，是一般都是意外责任。意外。
2: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您好。
2: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个情况，就是在我在2003年左右吧。我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是我买了一个太平洋的金友人生，每年大概交保费啊，大概接近5000元左右。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如果说因为啊，这个算下来以后，综合算下来以后，买的是10万身价的，最后退费的话呢，可能不是就是交完以后，他可能就是还没有我放在银行里面钱涨的利息偏高。说句那啥的话，在那个申购返还的啊。首先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那不如我退保。退保的话，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这个买保险呢，也不是说咱们这个和那个描述和当时对保险意识不太高，所以说呢，可能这个这个完全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想这个保险呢，不交的话，一年接近5000了，能不能退保？能不能退保？退保的话，能不能全额退？
2: 退保。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6: 你好，这位朋
9: 友。您好。
6: 您当时购买的是一款是金友人生。不过呢，这一款产品啊，在当时我们购买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款产品确实也非常不错。刚才听您讲的意思是买了这款产品，这个保障是10万块是吗？一年交费5000，保障是10万。
9: 对
6: 但是这个10万是有保额递增的， 什么叫做保额递增呢？就是基础保障是10万块钱。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第一年万一发生了重大疾病的话，就是有这个10万的一个保障了。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增长呢，它的10万是每年是参与分红，而且呢每年是慢慢的增长的。它不仅这个保障重大疾病，它最大的亮点是有轻症豁免。这个轻症豁免现在的客户也是特别多，就是万一在这个交费期间内发生了这个轻症的话，我们后期的保费不但不用交了，而且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年的这个10万块以上的这个保障。现在这个轻症豁免的客户也非常的多。这款产品就是有病保病，没有病的话呢，我们后期也可以转换成年金领取。其实这款产品还是不错的，包括我自家人买的也全部都有。如果说刚才讲到要退保的话，这个不建议你退，这款产品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如果说他坚持要退的话，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退？他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6: 如果说您要是要坚持要退的话呢，是按照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呢在保险合同里边标明的都有，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退费的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
2: 是有一个计算的
6: 它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对。你可以。你
9: 那个是这样的哈，领导，
2: 你说，
9: 这个我交每年都是我这个10万身价，我交20，我现在我买的是20年，包括我母亲也是买了，就是他已经交全了但是算下来以后，就是我可能我最终的结果，我交了20年，我只能拿到106000这是我的总身价每年就是按照说您递增的，我总共我只占6000块钱，我这20年我不管在哪个银行，将来放在存银行里面，我可能不止这个利息。就是说我唯一的诉求就是我现在退，我已经交了基金，还差5年6年交满了，我现在不退，我就这么说吗？就是
2: 您讲的是收益分红这一块的，没有达到您的预期。好，我们有请马经理给您做补充介绍。
8: 好的，这位听众也是非常感谢你曾经购买了我们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这一种金佑人身保险。那么2023年的金佑呢，也是我们费改之后推出的一款。那么你也知道现在的整体的利率都在下降，包括保险公司的利率它也是有所调整的。那么您所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的一个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交了一年交5000块钱，交20年也好，交10年也好，它的总体的收益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买的这款保险呢叫做金佑人生重大疾病保险，它保障的范围是重大疾病。刚才我们戴经理也给您介绍了，如果说
9: 那领导是这样的，我直接打断你不好意思您虽然说带保障，如果说我5000块钱我在那个买蚂蚁宝贝或者是超级玛丽亚或者是达尔文那个等等这些系列，我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我在你们的50万，我在你们的5000块钱只买了10万身价。您如果说是您的话，您选择哪一个？再说了，我5000块钱我交20年，我只能拿到10万零6000，10万零6000甚至不到涨了利息就分红就三四十块钱。我想问一下，我的杠杆在哪里？我买这个保险意义何在？
8: 好，
9: 而且呢，就是说我想退保的话，您看您刚才说了一个表的话，您刚才那个领导不是说了吗？他家人买的，亲戚买的，那个您肯定是知道的，或者您告诉我什么名字，我去核实一下，您看看您是不是有这个保险。而且呢，这个就是说，咱说话就是很直接的。那我退，我就直接问，我退，我大概能拿到多少比例？我想全部费用，我想全部退完。我的费用全部退完，利息我涨了利息我可以不要，是不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任何价值而言，那我同样的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而且有杠杆，这样的话您那个作用在哪里？
8: 好，这个网友你的这个诉求是有三个问题，总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同类的保费我在其他的网上购买的话，可能保额会更高。第二个就是整体的收益是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第三个是我们的退保到底能退多少？这三个问题我理解的不错吧？
9: 对。
8: 好，首先给你解释是第一个就是同类的这个保费 为什么网上买的更高？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形态不一样。您所购买的太平洋的金融人身保险，它是有限价的一款保险，它是一个终身的保障。而你刚才讲到的可能是网上的蚂蚁保啊什么的，它可能是消费型的保障，
9: 人保健康服终身的啊，
8: 终身的。然后它的限价你有没有了解一下？啊，
9: 肯定了解啊！我人保健康服务交四五千一保费是50万身价的，人保健康服务有问题吗？在那个咱们那个亳州公司可以直接交。
8: 好，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它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啊，它的保险责任是不是一样的。我也了解过一些网上的一些保险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所讲的我们的收益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买的是一款重大疾病保险，它跟我们的理财收益类产品是不一样的。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一户今生，它带了护理责任，它带了养老，那么它是有所保，它是有所增长的。而这款金融人身保险，它是一款保障类保险，就像我刚才戴经理讲的一样，哪怕你交了第一年啊，我们出现了保险公司所需要理赔的一个责任，那保险公司一样是按10万进行理赔啊。如果出现了我们的轻症，我们一样会把后期的保费全部豁免啊。所以说它的产品啊是不一样的，而且23年开始，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们的双录系统啊。这个保单的相关责任啊，一定会通过双录音录像啊，在录单的时候都会啊有的。那第三个啊，刚才您所问的就是我们退保，退保到底能退多少？因为您的年龄啊和我们的年龄、性别，包括我们保单持有的年限不一样，那保单的退保的金额啊也是不确定的。那具体呢，都是以我们的这个保单里面载明的现金价值表来进行计算。您可以打开您的保单，里面应该有两个现金价值，一个是金融人生主险的现金价值，另外一个是附加险的现金价值，找到对应的年限，两个一加啊，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是不太清楚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当地的柜面啊，到柜面直接进行办理啊，都可以。
2: 因为时间的原因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就沟通到这儿。线下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再跟他进行沟通一下，再帮他查询一下，看到底能退多少钱。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就不接听了，您的问题我们同样转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大家呢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一到九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一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也

0: 桥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桥城区深耕基层分类善治工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延伸服务链条，把治理效能转化为民生福祉；
2: 宋宝仲赴桥城经开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桥城区深耕基层分类善治工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延伸服务链条，把治理效能转化为民生福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服务。薛克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居民刘颖：
4: 四号楼跟五号楼的之间那个古洞里头，绿化带挡住人的视线，车过的比较多，影响大家出入，需要修剪一下。
1: 在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一场接地气的物业总经理接待日交流会正在开展。面对居民提出的绿化遮挡视线、日常出行存在安全隐患这一问题，物业工作人员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第一时间给出处置方案。针对居民诉求，交流会结束后，小区物业经理立刻和群众到现场进行查看。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物业经理丁磊：
5: 这是张先生安排绿化工人把那个绿化重新修剪，不影响出行安全。
1: 居民们敞开心扉，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扰面对面反映给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现场说事、现场沟通、现场答复，常态化面对面的沟通模式是马园社区推进分类善治的具体体现。零距离议事平台，省去居民跑腿的麻烦，各类民生问题快速落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刘颖：
4: 我们社区开人马大会，还有总经理接待日，我们群众提出的大小意见都能及时解决，我们群众非常满意。
1: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居民徐红芳：
6: 物业经理接待日呢，大家群众一见面就这事儿都给他反映了，也不需要或者几个去找他，明去找他了，都是有些问题你都等着这个接待日给物业公司见个面，就这些问题呢，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给他，他来给咱解决，这也确实解决的不错，落实的很好。
1: 收到居民各类诉求后，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梳理问题，分工研判，对照诉求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确保每一件事项都能妥善落实。丁磊：
5: 整个那个业主反映那个问题过以后呢，我们回到办公室过以后，我们由那个工程部、由那个保洁部还有那个保安部这块那个经理给我开会，都研究那个业主反映问题怎么解决，他那部门的叫那部门到现场去查看，工程配合过以后呢，全力以赴的把业主反映问题呢想办法解决掉了。
1: 马园社区不断创新治理举措，要求各居民小区常态化开展马扎会、物业总经理接待日，并设置三危墙，全方面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动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服务效能向末梢延伸。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真国：
7: 畅通居民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管是居民反映问题也好，还是提的好的意见建议也好，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来个收集到。当收到群众的这个反映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都第一时间响应，然后联合我们的业委会、这个小区物业，还有一些像城管执法呀，还有一些职能部门，我们能够迅速的到他家中或者到实地现场进行勘察，现场进行现场商讨解决。
1: 在巩固现有线下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马园社区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升级便民接待机制，以分类治理为抓手，不断完善基层服务体系，让和睦互助成为社区生活常态，让优质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王真国：
7: 接下来我们还打算把这个接待日从线下的每月一次转变为线上的每周一次接待，居民在业主群能够直接的提问题，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王哥，大事不出社区，把服务做到居民家门口。
1: 马园社区分类善治工作的开展，是桥城区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桥城区以精细服务凝聚民心，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实效， 擦亮桥建美好幸福家园治理品牌，全区推广分类治理经验，推动资源下沉一线，服务延伸末梢，营造和睦互助的社区氛围。
2: 五月九号下午，桥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仲深入桥城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一线，进工地看进展、问需求，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再加力、再提速。在盈科瑞中药制剂及中式生产基地项目，宋保仲细致了解施工安排，叮嘱项目方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强人员机械调配，在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做到能快则快，早日投产。占地96亩的乔科创谷产业园着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集群，目前已签约企业7家，达成入园意向企业6家。宋保仲边走边看，要求同步推进配套设施完善和产业项目导入，实现载体建设与招商落地同频共振，加快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中科安飞低空经济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拥有近3000平方米现代化厂房，致力于建设无人机硬件研发与规模制造高地。宋保仲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加速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加快培育先制生产力。在双创产业园项目现场，宋保仲细致查看工程进度，要求施工单位进一步强化节点意识，配强施工力量，科学调度饱和作业，全力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早日交付，尽快投用。总投资3亿元的日飞轴承智能化制造项目正在进行厂房装修，宋保仲详细询问布局规划情况，鼓励企业坚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努力打造行业标杆工程，并要求相关部门全程跟踪，靠前服务，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宋保仲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正值项目建设有利时机，必须分秒必争，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桥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郭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来此观赏。目前郭河夜话最新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为周一至周五下午2:30至晚上10点，周六周日上午10:30至晚上10点。
2: 五月九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迎来亳州男篮本赛季首个主场对决，亳州坐镇主场迎战马鞍山男篮，历经4节高强度攻防博弈，亳州男篮凭借均衡的团队发挥，最终以76-63击败对手，拿下主场首胜。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第三，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支持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为一体。民族地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实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

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303.292吨，同比增长4.41%。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省以上财政按每亩8.2元标准，累计安排6.6亿元支持此项工作。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同步配套出台《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重点建设方向》等文件，为我省制造业创新发展、科技成果落地规划清晰路线图。省总工会消息，位于安徽工会大楼的2楼的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这填补了我省工运历史与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并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已经开通，即日起历年高招录取数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志愿填报辅助和正式志愿填报功能将分别在高考计划当中公布以及成绩公布后开放。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联合发布通知，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单位名单，安徽工业大学成功入选。再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房地产市场主要指标增速全省靠前，其中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位居全省第五位，施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位居全省第六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位居全省第八位。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定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近日，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向全市各单位及广大市民发出倡议书，号召全社会同心协力，共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5月10号至16号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5月11号上午，亳州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亳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亳州市水利局、亳州水务集团等多家单位，在市区文化公园开展节水主题集中宣传活动，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摒弃浪费水资源的不良行为，养成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的良好生活习惯。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及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期间，全市将开展深化民法典进企业、民法典六进全覆盖、民法典案例宣传、特色普法等多形式广覆盖的法治宣传教育。
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郭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游客以及市民前来观赏。目前呢，郭河夜话最新的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为周一到周五14:30-22:00，周六到周日10:30-22:00。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我们的节日剪纸里的中国节2026神州风韵全国剪纸作品展参展作品揭晓。我市省级非遗剪纸传承人王炳华和杜鹃的剪纸作品春节入选。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5月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美利坚共和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1号，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据刚果金方面11号消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近日袭击刚果金东部多地，造成至少50名平民死亡。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船“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安港靠岸，最后一批约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至当地的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嘿、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7: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6: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8: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6: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9: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6: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10: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3: 在汉武帝一朝，涌现出许多在史册上闪闪发光的名字：董仲舒、张骞、卫青、霍去病、司马迁、司马相如等等。所以汉武帝一直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是对于东方朔，为什么汉武帝明明知道他有治国之才，却没怎么重用他？这反映了汉武帝对待人才的一个怎样的态度？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这3位史学家又是如何解读汉武帝的这种特殊行为的？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3张面孔》第20集《巨人用人》，敬请关注。其实每个时期都不乏人才，关键是要有好的伯乐。而汉武帝继位之后，励精图治，求贤若渴，希望得到各色各样的人才， 于是就有很多人才聚集在朝堂之上，而且汉武帝能用其所长，让这些臣子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却有史学家批评汉武帝对待人才有残忍专杀的一面，比如班固人。

0: 为汉武帝对待东方朔氏以排忧叙之。司马迁也说，汉武帝对自己是故主上所戏弄，昌忧叙之。那么汉武帝究竟是怎么对待人才的？在司马光笔下，汉武帝在用人方面又有什么功过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0集《巨人用人》，敬请关注。
1: 汉武帝整个时期啊，人才济济，人才非常多。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值得咱们认真来讨论的问题：汉武帝他是怎么把这些人聚到他的身边的，又是怎么来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呢，不妨找一个出来作为个案研究啊，来分析一下他是怎么到汉武帝身边的，和汉武帝是怎样一个关系，通过这个来看汉武帝的用人政策。那么我们找谁呢？啊，我想找一个大家可能是非常有兴趣的，那就找东方朔这个人。班固啊，讲到东方朔呢，他就说滑稽则东方朔啊，东方朔属于一个滑稽型的人才。什么叫滑稽啊？这个词我们现在耳熟能详了。滑稽这个词它的本意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能够不断的变乱常理，用今天的话讲啊，就是经常不按常理出牌，然后呢起到幽默诙谐的效果和作用。那么我们看史书里面记载的东方朔这个人的事迹呢，的确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啊。比如说东方朔啊，一开始向汉武帝做自我推荐的时候，这个文章就写得非常有意思。陈朔年22，长9尺3寸，目若悬珠，齿若鞭背，勇若孟奔，节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委身，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东方朔说，我啊今年22岁了，身高9尺3寸，这是按照当时的长度单位来计算，折算到今天呢有2米多啊，这个人比姚明差不了多少啊。然后他又说自己两个眼睛像珍珠一样炯炯有神啊，这个牙齿呢就像编得整整齐齐的贝壳一样。讲到自己的性格和才华，他说，我这个人啊，在勇敢上面就像古代的勇士孟奔一样啊。孟奔这个人传说啊能够力搏猛兽。从敏捷的角度讲呢，他说我就像这个庆忌，庆忌这个人传说啊一跑起来是箭射不着马追不上。然后又说我像鲍叔这个人这样廉洁啊，鲍叔这个人啊非常重义轻财。然后说我这个人守信用就像古时候这个韦生一样啊，韦生有一个故事啊，说他守信用结果就被水给淹死了啊。然后东方朔自己的信用就像韦生这样可靠。大家看这个东方朔啊，这个自我推荐把自己讲得非常好啊。这还不止，东方朔又说啊，自己的这个才华不止这些。他说自己从1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文史知识，只用了3年时间文史知识就够用了。然后到15岁开始学习击剑，然后呢又开始学习兵书战策。这方面积累下来啊，他说我在文史经学方面能够背诵的有22万言，兵书战策能够背诵的22万言，加起来44万言。哎，总之这个人他说自己文武全才啊，要什么有什么，那哪有这么夸自己的。所以班固就说东方朔这个人啊，文辞不逊，高自称啊，言辞很不谦逊啊，很不谦虚，把自己抬得这么高。但是汉武帝看了他的这个自我推荐以后，觉得这个人有特点，非常奇特，就把他留下来了，给他一个职位，然后呢给他开俸禄开工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汉武帝还没怎么亲近这个人，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啊，就慢慢注意到这个人，觉得这个人的确有意思。那这里咱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一次呢，汉武帝给他身边这些人啊赐肉啊，赐给他们肉。那么按照规矩呢，应该是有一个负责的官员啊，先来念一念皇帝的旨意，念完之后呢，大家才开始分这个肉啊，分完大家各自走人。但是这一次啊，到了天很晚的时候，这个负责的人总也没来，东方朔就等着有点不太耐烦了啊，就站起来拔出这个剑啊，把这个摆在那儿的

肉，事先摆好的肉割了一块揣在怀里就走了。那负责的人后来就告诉汉武帝说，东方朔这个人啊居然这么无礼。汉武帝就把东方朔叫来说，你怎么能这样啊，不等我的旨意就擅自的去切那个肉，这个事情你得自我检讨一下。东方说，行啊，那我就自我检讨啊。他就开始自我检讨，怎么检讨呢？他开始叫自己的名字啊，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说，东方朔啊，东方朔，你这个人啊居然不等皇帝的旨意就私自的去切那个肉，你太无礼了。但是东方朔，你居然有这样的勇气做这样的事情，那也是一个壮举啊，对吧？但是这个肉呢，你割的又不多，就割这么一点。哎呀，东方朔，你这个人太廉洁了，就这么一点肉拿回去还不是自己吃，给自己的太太吃了。东方朔，你好有爱啊。大家看，这哪是自我检讨啊，整个一滑稽表演。汉武帝看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不仅没有责罚他，另外赏了他一石酒，100斤肉。你不是喜欢肉吗？赏你100斤。大家看，本来啊违反皇帝的旨意啊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应该要严肃处理。但是这一次汉武帝不仅没有处理他，而且给了他这么一个滑稽表演的机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方朔这个人对于汉武帝来说啊，他就是一个解闷的开心果啊，所以不把他当一回事情来处理。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东方朔这个人啊虽然善于幽默搞怪啊搞笑，但是这个啊是他性格使然。从他的职位上来说，这不是他的正经工作。给皇帝解闷，逗皇帝开心，这是幽灵佞宠门的事情，不是东方朔的事情。那么东方朔，对于东方朔来说，他要做的正经事情是什么呢？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啊对宫廷生活感到厌倦，想出去走走啊。大家知道这是年轻皇帝常有的心态，于是呢汉武帝就经常啊化妆成其他身份的人，在黑夜里面带着一帮随从啊跑到宫外面去。来到山间田野啊，不仅要打猎，他喜欢打猎，而且还跟这些随从们啊撒开了马奔驰，这样一来

0: 这个土地上的老百姓全都迁走，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祖业，还剥夺了他们的生计。你不就是想养养动物打打猎吗？这个事情跟国计民生比哪个更重要啊？历史上有多少帝王是因为这样骄奢淫逸而灭亡了的？大家看，东方朔讲的这一番话，义正辞严，态度非常诚恳，跟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么幽默滑稽啊插科打诨的东方朔可以说是判若两人。所以啊这个话是讲的非常在理的。汉武帝呢当然也在明面上在表面上不能拿他怎么样。但是另一方面呢，上林苑啊还是照见不误，我行我素。从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朔和汉武帝这两个人的性格。对于东方朔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啊愿意以匡救时弊为己任的这么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敢于提意见，敢于当面批评皇帝。但是长久以来啊，我们一提到东方朔，大家就会想到他的幽默天赋，这方面啊记得比较多啊。我觉得这个跟汉武帝对待他的态度有关，汉武帝对待他的态度导致了东方朔在这方面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这方面才能其实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汉武帝对东方朔感兴趣的就是他插科打诨啊荒诞不经的这些言谈举止。所以啊这个班固他说啊，东方朔在汉武帝的身边他只是起到灰槽而已，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谈到东方朔啊，我们首先要提到汉书。汉书东方朔传啊是介绍东方朔事迹最完全的这么一份材料。那么在这个里面，班固对于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东方朔也有一个他的解释。班固说，武帝既招英俊，乘其气能，用之如不及。汉武帝找了很多贤才，这是班固常有的一个论点，说汉武帝啊找到贤才以后啊，量才录用，唯恐不及，很能使人用人。
1: 我们常说人无完人，虽然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格外的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甚至一再受骗仍然执迷不悟。为了实现长生的梦想，汉武帝不仅宠信小人，劳师动众地追求仙药，而且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造楼台宫观。那么被后人赞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什么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一面？在三本史书中，司马迁和司马光都对汉武帝荒唐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班固却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为什么他认为汉武帝这一系列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呢？复旦大学江彤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1集《执迷不悟》，敬请关注。
0: 那么班固又举了一长串人啊，比如说我们以前一直讲的公孙弘啊、董仲舒啊、祖父偃啊、庄祝啊，还有汲黯啊、司马相如啊，包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这些人汉武帝都能根据他们的特长一一任用，为什么就是东方朔得不到任用呢？所以班固他说，这个原因还得从东方朔自己身上去找，他的这个个性有问题。班固觉得啊，东方朔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最大的长处啊，还是善于幽默搞笑，演滑稽剧。那么谈到真才实学，班固觉得东方朔这个人名过其实，所以班固对于东方朔的定位说他是滑稽之雄，搞滑稽的这么一个状元。但是如果我们翻《资治通鉴》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的这个取舍和《汉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里面留下来东方朔的事迹全部是给汉武帝提意见，没有一个玩笑故事。这当然跟《资治通鉴》这部书本身的性质有关啊，因为大家知道你这个玩笑故事吧，笑笑而已，无异于提取治国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而一个臣子、一个大臣如果能给皇帝啊提正面的有价值的经验，这恰恰是治国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司马光呢有这样一个选择，东方朔给

0: 汉武帝提这么多有正面价值的意见，汉武帝都不听啊，反而欣赏他荒诞不经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啊，对东方朔事迹的选择，是在提醒我们，从这方面来讲，汉武帝作为一个皇帝，他是不称职的。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史记的话，史记里面呢也有一份东方朔的传啊，在这个史记滑稽列传里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份传记啊不是司马迁写的啊，因为史记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失，后人有很多补写。那么对于东方朔这个人呢，我想司马迁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为他立传。为什么啊？这是因为啊，东方朔啊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还健在啊，其实他是跟司马迁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呢啊，这个还没有纳入到要为他立传的这个范围。但是司马迁对于东方朔这个人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在汉武帝身边共事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通过东方朔啊，司马迁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内容，尤其是汉武帝对待东方朔的态度很有可能会触动司马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前面提到，对于汉武帝应不应该这样对待东方朔啊，应不应该只拿他当一个开心果，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班固和司马光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汉武帝对待这个东方朔的真实态度，这两个人啊都已经把握到了。一句话，汉武帝对东方朔啊，他是以排忧恤之。汉武帝啊，他是把东方朔当作一个专供调笑娱乐的这么一个苍蝇蓄养着。以排忧恤之这句话跟司马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很像。哪句话呢？司马迁在谈到汉武帝对待他自己的时候啊，汉武帝对待司马迁自己的时候啊，曾经用过一句话叫做苍蝇蓄之。汉武帝把司马迁也是像苍蝇一样蓄养着。这里呀、啊，当然有司马迁他作为一个当事人啊，他的自怨自艾之词，但是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一个真实情况。什么真实情况？汉武帝对待他身边的人才有一种帝王的游戏心态。那这个怎么说呢？汉武帝对待人才凭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人才需求的理性判断。他对待东方朔是这样，对待司马迁也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一点，班固他是比较肯定的。那班固对于汉武帝的用人成绩啊非常肯定，他说汉武帝选拔人才啊，用人才有三大特点。哪三大特点？首先第一个啊，汉武帝选拔出来的人才啊，各色各样，类型齐全，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你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啊，文臣有文臣啊，公孙弘啊，董仲舒；武将有武将，卫青、霍去病，对吧？法律专家有赵瑜、张汤；外交使节啊，有张骞、苏武啊；另外的写文章的高手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还有等等，我们刚才举过很多例子。所以这个班固有这么一句话，汉之得人与资为盛，后世莫及，说汉武帝这一朝啊得到贤才的状况是整个西汉时代最好的啊，后面啊就没有赶上过这个时期。那么总之在班固的笔下，汉武帝这个时代啊是人才济济，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什么都不缺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班固说汉武帝用人啊秉承一个原则，什么原则？英雄不问出处。汉武帝选拔上来的人啊，有很多出身并不高，甚至啊有出身很不光彩的。比如我们以前讲的卫青，他是奴仆出身；商鸿阳生长在商贩家庭；还有一个叫金密帝，啊，这个人啊是汉武帝临终托孤的时候四大顾命大臣之一。这个人他甚至是从匈奴投降过来的匈奴人。从这些人身上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汉武帝他用人，只要你有真才实干，啊，那是不问出处，不问出身。放心大胆不拘一格的任用啊，这是班固总结的汉武帝用人第二大特点。第三大特点，汉武帝对待这些人才啊是真心仰慕，非常的敬重。 班固也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说汉武帝曾经以蒲轮迎梅生。梅生啊，这个人的名字啊叫梅谶，是西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文学史上很有地位，赋写的特别好。汉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啊，久仰这个梅谶的大名，就想见他。但是呢，这个梅谶啊，他因为年龄大了啊，不适合于长途奔波，那怎么办呢？汉武帝啊，就专门啊，弄了一辆车，用蒲草把这个车轮啊给裹起来。那么这个车轮就比较软，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呢，能够减少颠簸的幅度，老人家坐在上面比较舒坦。啊，但是呢，是因为这个梅谶啊，实在是年龄太大，所以还是死在半道上了。等于说汉武帝没有见到这个梅谶，但是这件事，他能够体现出汉武帝啊仰慕人才、尊重人才的姿态。这就是班固给我们描绘的汉武帝聚集人才的这么一个盛况。所以你从这些情况来看，东方朔为什么得不到汉武帝的重用，只能充当排忧这样的角色，那要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么对于班固的这个看法啊，其他两位史学家是不是同意呢？对于汉武帝能够汇聚人才这一点上，司马迁和司马光啊都没有不同意见。他们两位和班固这个不同意见，关键这个分歧啊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汉武帝能不能用人，能够聚人和能用人是两回事情。
1: 我们常说人无完人，虽然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格外的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甚至一再受骗仍然执迷不悟。为了实现长生的梦想，汉武帝不仅宠信小人，劳师动众地追求仙药，而且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造楼台宫观。那么被后人赞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什么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一面？在三本史书中，司马迁和司马光都对汉武帝荒唐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班固却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为什么他认为汉武帝这一系列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呢？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1集，执迷不悟，敬请关注。
0: 那么司马迁啊，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这么一位史学家，所以司马迁笔下亲自描写过很多汉武帝时期非常突出的人才啊，我们以前讲到过很多，比如说曾经提到过有一个叫庄祝的人，这个人曾经支持汉武帝对闽越发动战争。庄祝这个人啊，是汉武帝通过人才选拔上来的非常典型的一个青年才俊。汉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很多重大的决策、国家政策经常受到朝廷上元老重臣的反对，比如说他要打闽越这个事情，他的舅舅田粉反对他，他的叔叔淮南王刘安反对他，当时非常有威望的一个大臣叫吉安也反对他。是庄祝这样的后进晚生坚决地站在汉武帝这一边，支持他对那闽越开战，后来最后决定啊对闽越开战。那么我们这里不讲啊你打闽越对不对这个事情咱们不讲，仅从个人关系而言，像庄祝这样积极支持自己的人，汉武帝照理来说呢应该对他保护有加。但是这个庄祝他最后落到一个什么下场？后来汉武帝治这个所谓淮南王刘安的谋反案，主办大臣啊叫张汤，张汤说庄祝这个人跟刘安有来往，不能饶恕，所以最后把庄祝一起给杀掉了。那么庄祝和刘安有没有来往呢？的确有来往。为什么有来往？就是因为当年打闽越的时候刘安反对，汉武帝就派这个庄祝到淮南国跟刘安进行沟通，于是这两个人就结交了。你看庄祝他其实本来是去替汉武帝办事情，但是最后他是死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怎么能够让那些啊，怎么不让那些积极替汉武帝办事情的人心寒呢？所以你看司马迁写了很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啊都是一辈子替汉武帝卖命，但是最后自己下场凄惨。司马迁自己 也领教过汉武帝的威严啊，虽然没有被汉武帝杀掉，但是被处以宫刑，这其实比杀了他还难受啊。所以对于这个汉武帝的冷峻无情啊，残酷专杀，司马迁是深有体会。司马迁在说到啊自己在汉武帝面前是什么地位，他说：故祖上所戏弄，苍幽恤之，是帝王游戏玩弄的对象，你千万别把自己当人才啊，他只是把你当苍蝇一样蓄养着。那么我们看啊，这个汉武帝对待司马迁啊，其实跟对待东方朔他的态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前面我们讲到啊，司马迁他所揭露的，不管是汉武帝对于人才轻易的杀戮，还是把人才当作苍蝇一样蓄养，这两件事情都体现了汉武帝对这些身边的人才啊，其实都是冷漠无情的啊，他只不过是要用你的时候用你一下，谈不上有感情。这是司马迁啊通过自己的经历所揭露的汉武帝冷酷无情的一面。那么我们看司马光，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里面谈到汉武帝的这个问题，关键啊还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司马光他强调你能够汇聚人才和会用人才，这是两回事情。那么《资治通鉴》里面讲到这个话题啊，有两个地方的言论非常重要。第一个地方啊，司马光描绘了一个汉武帝和他的大臣汲黯之间的对话啊，这个对话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人才。在描写这场对话之前，司马光啊先是整体上介绍了一下汉武帝是怎么对待人才的。司马光他讲：上昭言士大夫藏儒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则暗诛之，无所宽假。司马光承认啊，他说汉武帝啊，你在挖掘人才这方面的确是花了不少心思啊，而且的确表现出有一个求贤若渴的这么一个姿态。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汉武帝这个人在性格上太严厉，对人太刻薄，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啊，一旦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哪怕是犯的再小的错误也要严惩啊，因为这个被杀头的人有很多。所以针对这个现象，汲黯就跟这个汉武帝讲：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则以杀之，以有限之事自无以之诛，诚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他说陛下你啊，花这么多精力啊，找这么多贤才，但是这些贤才刚刚找来不久啊，还没派上大用场，就因为一些小错误被你给杀掉了。我怕这样下去啊，总有一天天下的贤才啊都会被你杀光，到那个时候谁来帮你一起治理国家呢？啊，面对汲黯的这个质疑，汉武帝他回答：何事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夫所谓才者，有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事？汉武帝讲，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工具，就是器具，你想找总归找得到啊。你找来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倾尽全力为你所用，那他有才华跟没才华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人你不杀他还留着干嘛？用这样的话来回答这个汲黯啊，我想汲黯当时听了汉武帝这个回答以后肯定是心里凉透了。但是汉武帝还跟啊其他大臣说啊，说你们看这个汲黯这个人啊是多么的迂腐啊，多么的这个愚蠢啊，天下的贤才哪有杀得光的道理。这里面啊他体现出来的汉武帝的冷峻无情，和前面我们讲过的司马迁笔下的这个汉武帝啊有神似之处。那么这是第一个《资治通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司马光他讲汉武帝啊晚年改弦易辙，深刻反省，开始重新重视农业生产，恢复农业生产，于是就任用了一个叫赵过的人。赵过这个人啊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农业专家。因为汉武帝任用赵过这个人，司马光啊他特别有过一个评论：天下信未尝无事也，天底下的确时时刻刻有人才，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司马光说你看 汉武帝他一心想发动战争对外扩张的时候，就有那些敢于冲锋陷阵舍死忘生的人充满着朝廷。现在汉武帝开始反省了啊，他要恢复农业了，又有像赵过这样的农业人才脱颖而出啊，人才啊他是无时无刻每时每刻都有的啊。赵过这样的人才被汉武帝一任用，他就让很多百姓啊获得实际的益处。但是哪一类人才能够当道，这就取决于帝王个人的兴趣和意志。我们把资治通鉴和汉书做一个比较，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前面讲班固他称赞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专门拉了一张很长的名单啊，提了很多人啊，我们前面也举了不少例子。但是在这张名单里面没有赵过这个人物。赵过这个人在班固的汉书里面仅仅在识货志里面出现过一次。在班固看来啊，汉武帝这个时期的人才，文臣、武将、谋臣、使节应有尽有啊，这都是一摞一摞的，哪轮得到赵过这样的小人物啊，这个人排不上号啊。所以班固的人才名单里面没有赵过这个人。而司马光呢恰恰相反，对于班固所例举的绝大多数人，司马光是没有特殊的评论，单单对这么一个赵过，司马光啊，他要专门来评论一下，要讲一下啊，这个汉武帝任用赵过是件大事情。赵过这个人啊，他在当时从事农具的改良，推进先进的耕种方法，是一个默默无闻、做事非常踏实的这么一个农业专家。啊，他不像这个汉武帝很多的宠臣啊，不像班固的那张名单里面很多人啊，啊一天啊成天的这个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啊，也不像很多名将们啊在战场上面光芒万丈，啊这个人的确是这么一个啊非常踏实、非常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呢，司马光啊他是偏偏要通过赵过这个人的事迹，来反映出汉武帝在用人上的前后变化。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我们看待一个历史学家啊，他编撰历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其实也说明司马光他自己的关注点在哪里。司马光认为汉武帝早年的政策有很多走弯路的地方，将星啊谋臣云集，挤满了这个朝堂，未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大规模的发动对外战争啊，包括汉武帝大兴土木，这些事情啊，他反而降低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好在汉武帝晚年反省，改弦易辙啊，重新要恢复民生，要发展农业，任用了赵过这么一个人。那么在司马光看来，很多非常风光啊、风风光光的人物，其实啊，远远不如赵过这么一个虽然默默无闻，却能够让很多老百姓啊吃饱穿暖的这么一个人才。所以赵过这样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司马光啊，通过赵过这个事例来展现汉武帝用人前后的变化，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汉武帝啊知错能改，有了不起的地方啊，晚年的时候知错能改。那么我们啊不妨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分析了三位史学家啊，他们所认识到的汉武帝在用人政策上面的一些特点。司马迁呢，他是通过现身说法揭示了汉武帝对待人才，他既有残忍专杀的这么冷酷的一面，也有对待人才游戏玩赏的这么一种帝王心态。而司马光他笔下啊，这个汉武帝会不会用人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相对来说就更加动态啊，比这个跟司马迁跟班固比啊，司马光的描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司马光啊，既批评了早年的汉武帝残忍专杀的这一面，同时也表彰了汉武帝晚年知错能改的这一面啊，晚年用对人了，用了赵过，有一个前后的变化。所以啊，我们来看汉武帝啊，他在聚人用人这个问题上面啊，我们看到三位史学家他所刻画出来的这个汉武帝啊，有着非常清晰的啊，非常清晰的三张不同的面孔。汉武帝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非常多的影响啊，我们以前讲他内强皇权啊，外服司仪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汉武帝他个人的信仰啊，以及围绕着这些信仰所进行的活动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哎，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好的了解汉武帝这个人，更深入的走进这个时代，走进汉武帝的世界，这方面的情况啊，我们必须要有所了解。那么关于这些事情，史书上面有哪些记载呢？请听下一讲，谢谢。
1: 我们常说人无完人，虽然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格外的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甚至一再受骗，仍然执迷不悟。为了实现长生的梦想，汉武帝不仅宠信小人，劳师动众地追求仙药，而且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造楼台宫观。那么被后人赞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什么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一面？在三本史书中，司马迁和司马光都对汉武帝荒唐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班固却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为什么他认为汉武帝这一系列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呢？复旦大学江腾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1集《执迷不悟》，敬请关注。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浙江巡抚武伯衡舍不得儿子凤楼跟江湖人去学艺，沉思良久没说话，白剑飞腾就站起来：武大人，既然你信不过我们师兄弟，某家告辞。说完转身要走，可把武伯衡吓坏了，心想：你别走啊，你要走了我儿子成了终身残废，哎呀，这可怎么办？他又一想，五岳三鸟是绿林好汉，凤楼跟他们学艺绝无闪错。想这儿，连忙抱拳拱手：哎呀，我当来的是何人？原来是白二侠客到了，多有慢拜，请原谅。既然看上犬子，下官求之不得。先请二侠治好小儿的病，让他到席前敬酒，等宾客散去再行拜师大礼，你看如何？武忠一听，心里琢磨：嘿，我们大人太高了，对，叫他把少爷病治好，再把秃子打跑，就凭我们少爷能跟他去吗？哪知白剑飞心眼更多，连连摇他的秃脑袋：武大人，那可不行，我还有条件没说完呢。什么条件？第一，你立即去客厅宣布，令郎五凤楼徒患暴病，不能敬酒，叫宾客散去。第二，3天后，你对外人讲，令郎医治无效，夭折身亡。第三，将五凤楼交给我， 白毛把他背走。至于去向嘛，不准过问，不知大人可应下这三个条件。武忠一听恨坏了，谁知你把人给弄哪儿去啊？你害死怎么办呢？这三个条件太刻薄了，大人你不能应啊。哪知道武伯衡有超人之处，哎，二侠，你的三个条件我可以答应，不过我想问一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嘛，武大人，你周围耳目众多，不便言讲。武伯衡冲着武忠一摆手，武忠领人退出内书房，将门关上。白剑飞唰飘身来到五凤楼的床前，伸出手指刷刷刷点了他昏睡穴。五凤楼人是不知，然后平心静气地跟武大人说：武大人，你为官清正，不畏强权，我师兄弟非常敬佩。不过当今天子昏庸，信从奸臣宦官魏忠贤，魏忠贤有谋朝篡位之心，把自己列入圣人庙，叫手下爪牙在全国各地给他建造生祠，立牌位，受香火。我想武大人你肯定不会服从，奸人魏忠贤要恨之入骨，因为你是当今天子的御老师，现在没敢对你下毒手。不过时间不会太长，据我师兄弟所知，他网罗一大批绿林败类，明逼暗杀，排除异己，你是文人，早晚要受其害。我将令郎带走，一来保住忠良后代，二来传他武功，五年后还你一个龙腾虎跃的儿子，保家护国，那时再也不怕奸贼魏忠贤等人。言尽于此，请大人定夺。就这番话说的武伯衡连连点头。哎呀，白二侠，忠心为国，肝胆照人，你师兄弟义薄云天，犬子凤楼德育名师，下官十分感激，请受某家一拜。说完一躬到地呀。白剑飞往旁一闪，哎，大人，忠臣孝子人人敬，你就不便多言了，我走了。说完唰拉过被单子，把五凤楼抱起来往上面一放，用被单子包好，唰往背后一背，系在前胸。大人，五年后再见。推门唰身法如电，还没等武大人看明白呢，白剑飞踪迹皆无。过了一会儿，武忠进了书房，一看武大人坐在桌子前二目发直。大人，大人，少爷呢？哎，别问了，叫前边散席。压在这边不提，单说白剑飞捡五凤楼背到中岳嵩山南路黄叶观。黄叶观，这就是白剑飞的家。这个家那真是一天如洗，四壁空空啊。爷俩生活很艰难，全仗着五凤楼打柴为生。从这之后，白剑飞教五凤楼练武，白二侠倾囊而赠二五更的功夫，给孩子微腰六腿拿大顶，撂腿劈叉，练臂力，练轻功，打暗器，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白剑飞又亲自上山采药，给他练强筋壮骨大力丹，叫他服下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六年呢。五凤楼天赋太好了，别人练十五年也赶不上五凤楼六年的功夫。不但功夫好，人也出了得，神采飘逸，一表人才呀。该着出世，说书的拦不住。今天五凤楼三更一过，就在万松坪上练功，把所学的武功练完了，又砍了两担山柴，用绳子捆好，扁担一穿，准备挑到山下小镇上卖山柴，卖了柴火换点钱，好买粮食。 他下了万松坪才到卯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耀的崇山峻岭风景如画。从山上到山下小镇30来里地，他疾步如飞来到了集镇上。昨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满街是泥水，今天是大集，方圆左右都来赶集做买做卖，还挺热闹，只是到处是泥水不好走。他刚到十字街，想找个干爽地方放下柴火担子，还没等站稳呢，突然正南方传了一阵马过锣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铃，马蹄声急呀，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一色是胭脂红。五匹马跑得太快了，要从集市的街心穿过，马蹄飞奔溅起泥浆啊，赶集人吓得东躲西闪，连喊带骂，脚下一打滑，吧唧吧唧摔躺好几个。五凤楼心中有气，暗想这个集镇虽然是山村小集，赶集人也不少啊，骑马之人怎么这么野蛮呢？在闹市奔跑撞了人怎么办？太可恶。就在这阵儿，五匹马奔着五凤楼冲了过来，如果不躲闪非撞上不可。可是五凤楼飘着两担柴火，像两座小山一样，至少200-300斤，七叉八叉，街道又窄，不好躲闪，还怕扎着人。可是迎面一匹马已经冲过来了，再不躲不行了。五凤楼万般无奈，唰向左边一闪，往前一迈步，哎呀不好。他一眼看见路旁有个老妈妈挎着一株蓝鸡蛋，惊慌失措，不知道往哪儿躲好。如果自己向左跨一步，就得把卖鸡蛋的老太太撞倒，不行。他连忙来个悬崖勒马，将腿又收回来，也是活该有事儿，他没撞着老太太。前边那捆柴火树枝子正好撞着了跑在前面那匹马的左眼睛，这匹马猛然一惊，先声暴叫，前蹄子陡然立起，马上之人没有防备，冷不丁的唰被甩下去了。还好骑马的人会武功，虽然摔下去没伤着，单手按地，身子啪往上一挺站起来了。尽管如此，咚的一声，两只脚掉进泥坑里，单手摁在地上，弄了一手臭泥。五凤楼急忙放下柴火担子，低头一看，啊，吓傻了，心想这回我可惹祸喽。怎么这回他看清了，迎面这五匹马清一色是胭脂红，骑马人是五个17-18岁的大姑娘，后边那四个人呢全穿的一样衣服，看去像仆人是丫鬟，唯有掉下马的女子穿着打扮很特殊，这是个妙龄少女，头上的青丝高挽美人揪，用黄绫子绢帕罩头，露着颤颤巍巍的凤翅金簪，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哈，像黑缎子似的披洒在两肩，身上黄绫子裤褂外罩着粉红色的披风，窄窄的金莲蹬着一双半高腰墨绿色的蛮靴，肋下悬挂一口防身宝剑，往脸上看，漫长的瓜子脸，尖尖的小下壳，细皮嫩肉，生得娇艳妩媚，可是满脸怒气，一双秀眼透出煞气。他看了看小手上的臭泥，又瞧了瞧脚下靴子上的水，恨得咬牙切

0: 是杏眼冤睁，那恨不能过去一剑把五凤楼剁成肉泥呀！长这么大他没吃过这个亏呀、啊！再看身后的四个女子，提战马呼啦把五凤楼扇子面形给围上。臭小子，瞎了你的狗眼，竟敢撞我们郡！他刚想说郡主，一想不行，出门的时候郡主说了不许暴露他身份，所以说郡主字咽回去了，经郡啊小姐的码头，你该死。说着有一个丫头举起鞭子，奔着五凤楼的脸抽了下来。要是一般人呐、啊，这一鞭子就得把脸给抽开花呀。五凤楼一身好功夫，能让他打着吗？头一偏，唰，鞭子走空了。他刚想解释，意思说我不是故意的，哪知道另外三个女子各自举起鞭子，一顿啪啪啪乱抽。五凤楼左躲右闪，心头火起，这帮丫头太不讲理了，不能怪我呀，怎么能在大街上撒开战马呢？他真想夺过鞭子把这几个女子教训一顿，又想不行，别给师父惹祸，看样子这几个姑娘不是等闲之辈，是大家姑娘，哎，惹不得，他只可左躲右闪。这一闹，整个集镇人呼啦都围上了，是越围越多，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做买卖的也都不卖货了。大家一看四个有钱的姑娘打一个小樵夫，个个愤愤不平，哎，凭什么打人？是啊，在大街上撒马被撞怪你自己，不许耍野蛮，不许欺负我们山里人。那四个女的横行霸道惯了，不听这些，越打不着越生气，不停手的挥舞鞭子。再说方才掉在马下的女子，掏出绢帕擦了擦小手，跺了跺脚上的泥浆，重新上马，心里琢磨，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从马上摔下来，哎呦，可把我坑苦了，还弄脏了我的靴子，这口气不能咽下去。他真想把五凤楼抽碎了，可是数十鞭子下去，不但没打着这个年轻的樵夫，反而犯了众怒。这个女子就是一愣，心想我手下这四个丫鬟都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一身好武功，甭说四个打一个呀，就是一个打四个也准占上风啊。今天是怎么了？这臭小子还会两下子？不好，这是穷乡僻壤出泼妇刁民的地方，真犯众怒就许出乱子，别误了我的大事，别洒了我的雅兴。嗯，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臭小子，我不打死你也叫你脱层皮。想这儿强压怒火，冷冷地说，哎，算了，别费力气了。那四个女的还真听话，立刻收住鞭子，小姐不能便宜这个贼小子，不用你们多嘴。哎，念他肩挑重担，不是故意撞我，算了吧。哎，打柴的哟。五凤楼一看这个女子同情达理，连忙回话，哦，姑娘，刚才我多有得罪，请原谅。
1: 嗨，我能跟你一般见识吗？我问你，这担山柴卖过了没有？
0: 啊，没有，我刚到集镇就撞了姑娘的马。
1: 嗯，不算什么。这担柴你要多少钱呢？
0: 这担柴足有300来斤，就按200斤算，每斤10文钱，200斤就是2吊，给2吊就可以了。
1: 好吧，我买了。不过我们要到山里打猎，中午烧烤野味，你得给我送到山上去，路程远一点。怎么办？给你2两银子总可以吧？啊，走吧。
0: 说完不等五凤楼回答，一抖丝缰，打马上山。四个丫鬟说，哎，臭小子，便宜你了，撞人白撞，还挣2两银子，你可跟上。说着啪，一抽战马打马上山。五凤楼不是贪财之人，心眼实，心想

担柴火，不值五两银子，不去吧觉得对不住人家。刚才我得罪了姑娘，人家没怪我，叫我送柴火，这不是应该的吗？另外他自己出的价钱，这五两银子对我来说不算小数，既然他乐意出大价，我就发个小财，回头呢给我师父打酒买肉。我师父就爱吃狗肉。想这儿，他一言不发，挑起山柴紧走几步，追赶五匹马。五凤楼上当了，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姑娘是诚心想溜五凤楼，她想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我把你累死，我出高价买山柴，你必然见利忘害，得在我马后跟着。我这五匹马都是大碗的宝马良驹，宝马上阵打仗的脚力，脚程很快，你的两条腿怎么能追上四条腿？我慢慢的把你框上山，你挑着重担到了山顶，我撒马溜走，叫你白白在山上转悠半天。当你挑担子下山，集市也散了，柴火也卖不出去，脚上打几个大血泡，腿肚子累转筋，哼，保管三天上不了山，砍不了柴，这叫吃人饭遛狗腿。你说这丫头多坏多损呢、啊、这方法对待别人是够受，对五凤楼可不同了。你别忘了，他师父外号叫追云苍鹰，就说身法非常快，可以追赶云彩，徒弟能错吗？他一提丹田气，两脚擦地皮，双膝皆无，紧紧地跟在黄衣少女的马后。这个丫头故意捉弄人，他家四个丫鬟在前边，他在后边，回头一看樵夫跟来了，哎呦心里这个乐呀，战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啪啪啪不紧不慢地往山上跑，走了一段他心里得意，嗯，准把那个樵夫累得呼呼直喘，通身大汗，被我落下多远。他回头一瞧，啊，樵夫跟在他的马后相离两丈来远，不紧不慢的跟着呢，没落下。哟，不由得仔细看了看五凤楼。五凤楼瘦高身材，年龄不过十七八岁，前发齐眉，后发乱蓬蓬的，用根山藤系着飘在脑后，身上蓝粗布裤褂打着补丁，光着脚绑着裤腿，穿着多耳麻鞋，脸上汗水泥水沙子混在一起，看不清本来面目，低着头一声不响，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哎呦，有这么快脚程，嗯，我明白了，这个人生长在深山老林，经常上山下山，自然练成的，双腿有力，脚程很快。好，我再试试你的脚程。哼，我这匹马叫胭脂狐，一天能走好几百里地，我抽他脸鞭子撒开花，溜死这个臭樵夫。想这儿，猛抽两鞭，胭脂狐一声暴叫，连窜带蹦往山上跑，很快越过万松坪，前边是伏虎崖。那四个女子见主人飞奔，也打马登山，一口气跑出二十来里地。黄衣少女想，这回那个讨厌的家伙，哼，准被我撇下老远了。想这儿，左手衣带丝缰，来个犀牛望月，回头一看，啊，他大吃一惊啊，吓得差点从马上张起来。怎么，五凤楼就在他马后，相隔不到两丈。他一回头，五凤楼故意的问，姑娘，山柴送到什么地方啊？这丫头又气又惊，心想，我自幼跟武术大师学艺，在绿林人中长大，能追上奔马者很多，但是那都是成了名的英雄豪杰和大魔头，这个年轻的樵夫还挑着重担，竟能追上我的胭脂狐，天哪，太可怕了。他死气白咧跟在后边，本来我摔了跟头，再花五两银子买的山柴，哎呦，我的脑袋太大了，不行，我非看看

0: 几匹马就不够追晕苍蝇的徒弟。我白在山上学艺六年了，白是六年苦了，这六年没练嘴，净练腿了。跟着这两个人叫上气儿了，说了半天这女子是谁呀、啊、这姑娘可大有来头啊，她的父亲叫魏忠英，她的叔叔就是朝中奸贼太监魏忠贤，他的名字叫魏延平。魏延平从小过继给魏忠贤膝下，在魏忠贤的青阳宫长大，魏忠贤官封九千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魏延平身价倍增，成为郡主，从小娇惯成性，说一不二，又练了一身好武功，成了天之骄子，无人敢惹。魏银平这次跟他父亲到杭州去陷害五凤楼的父亲武伯恒，想不到在嵩山下碰见五凤楼。
1: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5: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6: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7: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20。
2: 妞妞，生日快乐！哎，妞妞，
3: 奶奶，我12岁了，爸妈从来不陪我过生日，我想妈妈。
2: 哎，他们要外出打工挣钱呢。
3: 干脆，我也出去打工好了。
2: 妞妞。
4: 让我们一起关心留守的孩子，留守孩子的将来也是我们的明天。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

0: 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说道，小侠五凤楼在嵩山遇上了仇人之女魏银平。那魏银平仗着家里有钱有势，他又会武功，是有名的女魔头。那位问了，女魔头魏银平怎么到了嵩山了呢？前文呐，我已经说过，魏银平是太监魏忠贤的亲侄女，魏忠英的女儿。那魏忠英和魏忠贤这哥俩狼狈为奸，把持超纲，网罗江洋大盗，草菅人命，野心勃勃呀。特别是魏忠贤当上了九千岁，还想官职小，总觉得不如当万岁。现在当今天子病情很重，随时有性命危险，奸贼魏忠贤就勾结皇上的乳母客氏，想趁机谋朝篡位。皇上一旦驾崩，自立为君，为了给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他叫各省官员给他歌功颂德，在全国各地建造生祠，入圣人庙受香火。谁要反对他这么做，不是丢官罢职，就派两个绿林人把脑袋给切下来。就这么南七北六13省，有12省都为他树碑立传，建造生祠，唯有浙江一省不听魏忠贤的。浙江巡抚武伯衡，也就是五凤楼的父亲，不买这个奸贼的账。魏忠贤几次派人去顺说，都被武伯衡顶回来了。武伯衡说，魏忠贤有什么资格入圣庙和孔圣人相比呀？他乃一阉割内侍，伺候娘娘的奴才，当年是赌徒无赖，净身入宫后是个后宫王才人典善的，后来提升司礼兼秉笔，太监不该过问朝政。如今位极朝野，专横跋扈，擅自罢免朝中大臣，将皇后皇妃不放在眼里，建造生祠，遍及海内，这样的宦官不出，朝国宁日？这番话传到魏忠贤耳朵里，把老贼恨得咬牙切齿，两眼喷血，他要除掉武伯衡，去了眼中钉肉中刺。派谁去呢？魏忠贤手下有个心腹谋士，这个人叫燕日华。燕日华献计，从陕西调来了魏银平的父亲魏忠贤的胞弟魏忠英，任他为两江水陆提督，到浙江去除掉武伯衡。魏忠英要走马上任，他女儿魏银平也要跟着。他跟着干嘛呀？他听说杭州啊素有天堂之称，想逛逛杭州，所以要跟着父母上任。他爹娘不让去，可管不了他，只可随他便吧。就这么魏银平一高兴，带着四个得力的丫鬟单独行动，这日来到嵩山小镇，巧遇五凤楼。事也凑巧，这对冤家对头的后代狭路相逢。魏银平想耍笑五凤楼，他做梦都没想到五凤楼会陆地飞腾，有草上飞的功夫，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想耍笑人家没成，反而自己丢了面子，他后悔了。可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去，当时有点骑虎难下，他又任性惯了，决心一拼到底，非争个上下不可。我一定把这个樵夫甩掉。想到这儿，他啪啪啪马上加鞭，他这匹胭脂虎被打得心如暴叫，来脾气了。你别看这匹马横骨插筋不会说话，心里明白，主人呐，你斗不过人家，拿我撒气，往死里打我，你也太无情无义了，不就是叫我快点跑吗？你要不怕颠簸，跑呗。这匹马蹭蹭 穿上伏虎牙，把那四个丫鬟的坐骑甩到后边，一马当先，像疯了一样狂奔呢。五凤楼抬头一看，啊，大惊失色，怎么了？他在这里居住六年呢，对这里一草一木、一块石头、一道山梁清清楚楚。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大山涧，宽有数十丈，深有千丈，立陡悬崖，深不见底，号称鹰愁涧。就说老鹰飞到这儿都犯愁啊，何况战马呀。这头山涧二里多长，横在前边去路，如果马是前蹄，马上的姑娘就得摔到山涧下，闹个粉身碎骨。前边的魏银平一点也不知道，他照着鹰愁涧飞奔而去。五凤楼虽然恨黄衣少女飞扬跋扈又耍秀自己，可他天性忠厚，五岳三鸟的弟子侠肝义胆，是热血男儿，岂能见死不救？可是想救人危险万分，弄不好连自己都搭上性命，就是舍命相救，能否救下来也不好说呀。五凤楼来不及多想，急忙咣当扔下柴胡担子，疾步如飞，这这这这这边跑边喊：嗨，姑娘留步，前边是鹰愁涧，别掉下去啊！话一出口，魏银平的马也来到了悬崖边上。偏巧这阵儿草窠里蹭窜出一只野兔，他往前一奔，胭脂虎的马眼睛一花，猛然往前一窜，可了不得了，前蹄唰的一下蹬空了，连人带马往鹰愁涧下边唰坠落下来。魏银平吓得魂飞天外，派散九霄，哎呀，大叫一声：救人呐！四个丫鬟看见了，啊，小姐，郡主！这四个人有的捂上眼睛不敢看。就在这同时，五凤楼已经来到山涧边上，见魏银平连人带马往下坠落，顾不得多想，猛然间脚尖一点地，来个飞鸟投林，唰，身子平射出去，接着来个云里翻，唰，头朝下，脚朝上，向鹰愁涧冲下去。说书的嘴慢，动作快，说着迟，动作快，身体下坠不到数丈，五凤楼追上魏银平，一个龙宫取宝，凌空一抓，捧，抓住魏银平的左肩，同时用脚猛然踩胭脂虎的后丘，借助一踩之力，嗨，甩手唰，把魏银平往空中抛去。可怜那匹宝马良驹啊，一声惨叫，扑通坠落山涧底。五凤楼的身子呢也往下坠，山涧石壁如刀削一样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无处抓，无处落脚。五凤楼见识不好，舌尖一点，上牙膛一提真气，唰，凌空纵起，这招叫云龙三剑，没个十年八年功夫做不到。他身体刚刚跃起，魏银平在半空中唰落了下来。五凤楼顾不得男女之嫌，救人要紧，半空中一把把魏银平抱在怀里，随后左脚一点右脚面，借力使力，双双唰啦一声斜着向鹰愁涧边上落去。眼看要着地了，突然五凤楼发现这个地方怪石林立啊，这是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如果把姑娘扔上边，准得摔伤。救人救到底，任可自己伤着，也不能叫姑娘受损。趁着刚落未落之际，他再次一提真气，唰一抖手，把魏银平抛向四个丫鬟，把魏银平是扔出去了，自己唰摔倒在怪石上。魏银平这四个丫鬟全是练家，练武的，有力气，又会救人，惊慌中跳下坐骑，接过魏银平，把他放在地上。小姐怎么样？哎呀，小姐啊，可吓死奴婢了，小姐。魏银平吓得面无人色，半天说不出话，可他身上啊一点没伤着。五凤楼 倒摔伤了，因为方才甩出魏银瓶的时候，自己真气减弱，把左胳膊划出深深一道血槽，鲜血淋淋，尸片像小刀子一样，一道道小口子七八处啊。魏银瓶缓过这口气，抬头一看，啊，见五凤楼摔倒带伤，悔恨交加，他挣扎着站起来，扑过去要搀扶五凤楼。五凤楼狠狠地看一眼，一个鲤鱼打挺，砰，站了起来，连连后退。魏银平生怕五凤楼再一步登空掉下山涧，连忙伸手拉住五凤楼离开了山涧边，一伸手脱下披风，撕下一条衣服里子给五凤楼包上。樵夫哥哥，方才是我不好，连累你受伤，伤口还疼吗？经他这么提醒，五凤楼这才发现胳膊出血了，立刻觉得胳膊火辣辣的疼，唐丽塔头上脸上直冒汗珠子。魏银平眼里看，心里疼，又敬佩又感动，要不叫这个樵夫相救，我早就摔死了。他又敬佩这个樵夫年纪不大，练成一身绝顶的功夫。这阵儿，魏银平不但不记恨撞马挨摔之仇，反而庆幸有这一摔，不然哪能遇见这么个年轻奇人呢？他见五凤楼疼得满脸是汗水，忍不住的掏出一块手帕，轻轻的为五凤楼擦汗。五凤楼三更开始练功，天放亮就打好了柴火，挑着柴火下山，加上天气炎热，脸上汗水沾上泥，盖住了本来面目。方才出了一身一脸的汗，像水洗的一样，被魏银平一擦，露出了清秀面孔。魏银平这么一看，哎呦，惊呆了。一看面前的樵夫年龄在十七八岁，只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白如玉，两刀剑眉斜插入鬓，一双大目皂薄分明，真是黑如漆点，白如粉定，烁烁放光，真像深夜里的两颗明星。通关鼻子，菱角海口，唇如丹珠，两耳贴肉有轮，往面前一站，刚健挺拔，如玉树临风，好一个威武雄壮的美少年。魏银平看罢，只觉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心里琢磨，想我见过多少文人墨客，又遇过多少武将英杰，均不如面前衣着破烂的樵夫，文静中透着刚毅，英俊潇洒而不轻浮。这真应了古语那句话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个年轻樵夫是埋在土里的夜明珠，一旦被发现，去了浮土，放出异彩，前途无量。我父亲这次调到两江任水陆提督，帐下正用人之际，我何不将他收下，一来报答救命之恩，二来也为父亲找个贴身护卫。想到这儿，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哎呀，恩公，方才怪我一时任性，不听劝阻，险些丧命，若不是少侠相救，我已做剑下亡魂，活命之恩终身难忘。五凤楼不好意思了，他第一次和大姑娘说话，赶紧把头低下，哎，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况且我既看见了，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山柴送到了，在下告辞。说完哈腰去摘扁担解绳子要走，魏银平说，哎，等等，一扭脸，狼儿，取几封银子来。哎，丫鬟狼儿从自己马背的褥套里取出四封银子，四封整200两，交给了魏银平。魏银平接过来，双手捧着银子，恭恭敬敬递到五凤楼眼前。恩公，常言说得好，大恩不言谢，只有几封银子，聊表我一点心意，请收下。 这句话咱们听啊很平常，

0: 可叫那四个丫鬟听了，一个个心里嘀咕：要我的妈呀，我们郡主今天是怎么了？平时撒泼任性，自幼在青阳宫长大，加上色艺双绝，声震遐迩，京城王孙公子对他垂涎三尺，他对任何人都不理睬，昂首九天，今天对个打柴樵夫这么彬彬有礼，低声下气哟。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吧？别胡说八道，你看着，你看我们郡主不好意思了。再看五凤楼，不理睬魏银平，他看看银子，拿过一封给扯开了，扒拉扒拉，从里边挑出一锭大约够五两这么一小块。小姐，这五两银子是山柴钱，我收下了，余者请收回，望小姐保重，在下告辞。说完转身就走。
1: 啊，魏银平傻了，难道世上真有不爱财的人？不能啊，我父亲说过，酒色财气，人人过不了关，这个人给钱不要。哎呀，他更加敬佩眼前这英俊少年，见五凤楼要走，就要失之交臂，他可急坏了，连忙拦住：少侠是个不图报，令人敬佩，可我这受恩人心里不安呐。常言说，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那么请问您贵姓大名，先乡何处，他日登门拜访，必报大恩。五凤楼笑了：嘿嘿，这算什么呢，我说过举手之劳不值一提，我乃山中樵夫，草木之人，没有必要留名姓。小姐请赶路吧。要按往常，魏银平的脾气早就发火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改常态，由敬佩产生爱慕哟。想自己年过二九，求亲者推不开门呢，门槛子踢折了七八根，始终没有中意之人，如果将终身托给这个年轻樵夫，不枉我为人一长。我们二人虽然出身有贫富之分，但是此人身怀绝技，又是正人君子，盖世奇才，世上罕见，今天失之交往，怕后悔晚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种事情又不能明言。魏银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既然少侠不肯留名姓，我不强求，请等一等，我还有事情。你说魏银平傻不傻？也不知道这个打柴的樵夫是谁，就想托付终身。他要知道是武邦恒的儿子，打死他他也不能这么做，一时痴情，这也叫一见钟情。姑娘转身刷从头上取一只凤头金钗，又从怀内取出一块白色罗帕，也就是手绢，用金钗在罗帕上刷刷刷刺了几个字，然后用罗帕将金钗包好，放在五凤楼的脚下，脸上飞起两朵桃花，羞答答低声说：此物请少侠收好，他日相见以此物为证。说完转身来到狼儿近前，接过狼儿的缰绳，飞身上马，抖缰绳冲下山去。四个丫鬟愣住了：哟，我们小姐怎么走了？她走了，那我们走吧，快点。四个人分乘三匹马追赶魏银平。回头再说五凤楼，见人家走远了，哈腰把地下东西捡起来打开一看，哟，是个白色罗帕，周围绣着五色小花，一股香气扑鼻，当中刺了两行字，仔细辨认，大字是活命深恩，必当重报，八个草字，另一行小字是受恩人魏银平。再看里边包着一根赤金凤头钗，上边镶了七颗珍珠，做工精致。五凤楼是巡抚儿子，从小见过母亲头上饰品，知道的东西很珍贵，而且还必是一对儿。哎，一对金钗，这女子为何拆开给我一只呢？她要干什么？魏银平是干什么的呢？奇怪，这一连串的问号越来越大，叫他百思不解。五凤楼合计半天，噗呲自己乐了：嗨，我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0: 手里有五两银子，足够我和我师父吃半个月的，还圣诞山柴挑到山下便宜卖出去，给我师父打酒买肉买粮买菜，吃饱了好练功再走啊。想这儿高高兴兴挑着柴火来到了集上，找了一家熟悉的饭店，1500文卖出去了，买点粮米酒菜，还特意给师父买了2斤狗肉，用油纸包包了包，提鼻子闻了闻，嘿，真香，我师父看见不定多高兴，赶紧回到了黄叶观，推庙门往后走，过了月亮门，他师父白剑飞住在东厢房，离远啊，五凤楼就喊师父我回来了。白剑飞早就等急了，楼儿你怎么才回来呀？再不回来我找你去了。师父我不小了，不用惦着我，没什么，你看我给你买酒买肉了。说着来到天柴做饭，做了一锅小米干饭，又烧了半锅白菜汤，给师父盛了点儿，自己吃饱喝足了。白剑飞乐了，楼儿今天师父吃得高兴，来你练两手我看看。
1: 师父我有点事儿问问你。
0: 嗯，说吧。
1: 嗯，我到山上学艺6年了，你老说我师大爷萧剑秋还有我三师叔江剑臣他们的武功比你高，为什么我一次也没见到他们俩？他们俩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0: 啊，傻孩子，你师大爷你三师叔都来过，告诉你吧，你师大爷正在练你师祖一项奇功，目前和天山三公同居一室，你师叔得天独厚，今年才27岁，已远远超过我和你师大爷的功力。现在他正在黄山使信封天坤八掌地行仙逃亡处苦练绝艺。孩子，你着急看你师大爷和你小师叔是不是啊？你放心，准有机会他们俩来教你，不过可不是我吹呀。孩子，你跟我学这6年内外两功，轻身暗器，虽不敢说天下无敌，但一般江湖人已不是你对手。自你上山以来，你师大爷和你小师叔就非常关心你，那还不说呢，你小师叔给了你一件宝贝，今天为师高兴，来我给你看一看。

0: 伤悲。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关注明

0: 声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指标增速全省靠前，其中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的增速位居全省的第二位，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居全省第五位，施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速居全省第六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居全省第八位。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到17号定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近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向全市各单位及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同心协力，共筑防灾减灾牢固防线。5月10号到16号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11号的上午，亳州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亳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亳州市水务局、亳州市水务集团等多家单位，在市区文化公园开展节水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启动。在活动期间，全市将会开展深化民法典进企业、民法典六进全覆盖、民法典案例宣传、特色普法等多形式广覆盖的法治宣传教育。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郭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前来观赏。目前，“郭河夜话”最新的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10点钟，周六和周日的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的《我们的节日》剪纸里的中国节2026神州风韵全国剪纸作品展参展作品揭晓。我市的省级非遗传承人王炳华和杜鹃的剪纸作品春节入选。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省以上财政按照每亩8.2元的标准累计安排6.6亿元支持此项工作。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同步配套出台《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重点建设方向》等文件。省总工会的消息，位于安徽工会大厦2楼的安徽工运石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这填补了我省工运历史和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这节气不等人，眼瞅着就是移栽红薯苗的时候了。桥镇区张店乡王楼村早就安排上了，还组织了不少公益岗位人员开展红薯苗移栽工作。下面咱们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在桥镇区张店乡王楼村的红薯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里的公益岗位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放苗、覆土，随后浇水，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株株红薯苗在田间扎根生长。桥镇区张店乡王楼村公益岗位人员陈金友：
5: 这是香蕉红叶红瓤，这三个已经一直翻过来了，这底下是地瓜蛋，这底下浇罢肥了，这一星期都得支撑起来，好活的很。
3: 今年以来，王楼村依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把特色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流转土地统一规划，集中打造50亩红薯种植基地，采用科学化种植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品质，订单销售模式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桥城区喜耕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来志：
6: 合作社今年给王楼公益经济合作社签了这个咱那个红薯的订单，咱那个是到时候回收是1.3元一斤，产量呢大概在5000斤左右，产值在就是6000多块钱。
3: 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党委书记郑高峰：
7: 无论是这个土壤，无论是这个空气，都适合咱当地种植。这个所以考察过以后呢，给他订单以订单的模式给他签的这个红薯，他保证回收，所以你对咱有个保障，去掉成本，去掉我们的这个物资的费用，你们也可以节约到2至3000块钱。
3: 红薯种植是王楼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之一。近年来，王楼村通过发展光伏、大棚特色种植，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其中114亩坑塘光伏收益60多万元。郑高峰：
7: 又转了100多亩土地，我们种植的有2种作物，收益在10万至15万之间，啊。我们阳光大棚，方层阳光大棚收益在18.8万，啊，单层阳光棚收益6.3万，这是我们的主体经济收入。另外还有我们其他驻村帮扶带动的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经济收入，总体收益达到110万。预计我们在2026，我们种的这个50亩的红薯栽植，我们预计看，加上我们其他的收入，看可能达到150万左右。
4: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垃圾混放是污染，垃圾分类是资源。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近日市城管部门组织街道社区干部、物业公司负责人及居民代表等40余人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活动，实地观摩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观摩活动第一站来到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这里是我市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内已全面配齐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观摩人员现场详细查看

0: 智能分类设备操作使用方法、日常宣传引导举措以及居民常态化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融创服务亳州分公司工作人员任浩：
1: 后期我们会对这个垃圾分类进行多宣传，然后对业主进行多方面的引导，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做出有效的一些贡献。
0: 离开居民小区，观摩团先后前往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餐厨垃圾处理企业，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区，观摩人员实地参观垃圾接收堆放、发酵沉淀、入户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纷纷直呼直观又震撼。溧阳春都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红芳：
2: 通过学习，我们也会更好地给业主解释分类的一些好处，业主也好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近阶段，我市持续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通过多样的宣传活动、实地观摩学习、基层示范引领等多种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张锦涛：
3: 这个垃圾分类不是全都一锅端一锅烧，而是分类进行处理、分类进行运输的，可回收物进了我们的可回收企业，然后其他垃圾和这个厨余垃圾，也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末端处置，所以整个是全流程都有处置的。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做好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4: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5: 是垃圾？
6: 不对，是干垃圾。
5: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4: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5: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5: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6: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4: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5: 哦，长知识。
7: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8: 5月11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热闹开演，28个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阵，上到精神矍铄的老人，下到朝气蓬勃的学子，大家同台献艺，既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果，也把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送到了咱们老百姓身边。演出中，职教学子登台献艺，载歌载舞，青春洋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风采。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队带来舞蹈芳华，伴着沂蒙颂经典旋律，演员们舞步轻盈，精神饱满，以舞姿重温红色记忆，尽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亳州市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队学员曾献丽：
9: 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的日子里，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真正体会到了终身学习的快乐。今后我们也会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舞出属于我们老年人的风采。
8: 是开放大学带来的手势舞《我把故乡比苏杭》，演员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对家乡的爱跳了出来，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又温暖。亳州市开放大学手舞老师李新如：
10: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
8: 这次全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能在咱们亳州举办，既是对咱们亳州教育工作的认可，也给咱们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亳州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11: 本次文艺演

0: 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1: 距离2026年高考很近了，孩子在前面冲刺，不少家长在后面跟着紧张，甚至比孩子还焦虑。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最后这段时间怎么做好后勤，帮孩子轻装上阵。高考越近，家长越容易慌，盯分数、问成绩，总唠叨，一不小心就把压力传给孩子。有老师把备考比作打仗，孩子在前线冲，家长就是后方保障，家里稳，孩子才能心定专心复习。市第二完全中学心理教育组教研组长景慧：
2: 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别孩子还没慌家长先慌了，家长要做孩子服务型的领导者，你是孩子的后盾，你不慌孩子才能更有力量。
1: 孩子考前紧张压力大都是正常反应，这时候家长别讲大道理，也别总盯着学习，多陪陪孩子，多听他说说，用轻松的方式帮孩子缓一缓。景慧：
2: 要接纳孩子的情绪，适度的压力能让孩子更加专注。如果孩子说压力很大，那家长呢可以多去安慰，多去鼓励，告诉他尽力就好，周末一起多散散步，聊聊天，听听音乐，吃顿好吃的，帮助孩子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这比反复叮嘱更好用。
1: 很多家长把高考看得太重，总纠结分数和排名，家里气氛也变得压抑。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路，心态和勇气比一次分数更重要。景慧：
2: 家长要有正确的高考观，高考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别太纠结最后阶段孩子排名的起伏，多肯定和支持，家庭要少内耗多和气，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好的全力冲刺。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不慌张，少说教，多倾听，给拥抱。
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9: 春夏之交，羊绵纷飞，既影响市民出行与生活，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5月9号，市城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对市管辖区内300多棵雌性杨树注射生物抑制剂，通过科技绝育，从源头减少羊绵产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在市政公园，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用电钻在树干上钻孔打眼，然后将药瓶前端的插口斜插入孔中，药液通过钻孔进入树干内，再渗透到树冠。现场技术人员介绍，该抑制剂可调控杨树体内激素平衡，抑制次年花芽风化，阻止雌株形成花絮与种子，相当于给杨树做绝育手术，让树木把养分转向枝叶生长，而非开花结序。亳州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
10: 羊绵抑制剂的注射时间呢，是基本上是在4月下旬到5月中旬。我们现在正在分批次、分区域进行注射，因为这个羊绵它的每一个区域的它这个产生的时间不一致。
9: 此次治理的300余棵雌性杨树均为市管道路、公园及景观带内的成年雌性植株，是城区羊绵主要来源之一。接下来，工人们会根据杨絮的飘飞情况，分批次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进行注射生物抑制剂。

0: 减少来年的杨絮产生量。蒋红艳，
1: 今年注射，明年产生效果。我们延绵抑制剂的效果呢，基本上在80%以上。基于这个效果呢，我们所以看到是这个杨棉在逐年减少，但是呢，也不是全部都能达到抑制。我们呢，每年会持续性在做这项工作，也会使这个杨棉抑制的效果呢越来越好。
0: 技术人员介绍，用药量根据杨树胸径精准核定，胸径10厘米，注射一针。城区多数杨树胸径达20至30厘米，每棵需注射2至3针。药剂注射后2至48小时内可被树体慢慢吸收，所以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拔掉杨树上的生物抑制剂。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生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1到32摄氏度，郭阳21到32摄氏度，蒙城20到32摄氏度，利辛20到32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专家告诉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两者的差别。
2: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平时老是坐着站着不动或是总躺着的坏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5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中方将继续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有关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3方合作示范中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中方将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续设南南及3方合作基金，增加1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捐款，用于支持全球南方农业发展。中方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并持续注资中国项目，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从现在起至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和平共处5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记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中国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中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超过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巨大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这是中国革命先驱100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推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以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为起点，肩负历史使命，携手勇毅前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国富民强篇》。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听众朋友，逛超市买菜时，不少人都犯了难，货架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摆在一起，价格却差了一大截，到底该怎么挑才不花冤枉钱？别急，两者差别其实挺大，今天就让专家给咱讲明白。很多市民朋友逛超市时都会纠结，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到底该选哪个？其实它们都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但门槛不一样。博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胡琼：
14: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2: 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指按照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这些标准规范了原产地必须具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格，对于产地的空气、用水、土壤都有相当严格的执行标准。胡琼：
14: 种植基地必须保证在周围5平方公里还有上方向20公里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污染源，原料生长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产地，确保为农作物提供足够的营养。
2: 不光种的时候讲究，从采收、包装到运输、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那么大家常说的绿色和有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胡琼：
14: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绿色食品啊，按照规定可以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是被允许的。
2: 说白了，绿色食品已经是很放心的选择了，但有机食品的要求更苛刻一些。胡琼：
14: 有机就意味着在整个种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农药。

0: 料、化肥、添加剂，就连土壤、水源这些都必须保证优质，不能含有抗生素、除草剂这些东西的残留，以此才能保障农产品还原天然的口感，更加的健康。要达到有机的标准，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吗？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周以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并在账号当中充值且留有余额。后来呢，小周将游戏账号出租给小张使用，小张用该账号玩游戏的时候呢，多次使用外挂操作，违反游戏平台的相关规定，账号最终被游戏平台给查封了。小周留在账号中的余额也不能使用，并且无法提出。那么小周可以要求小张赔偿网游账号被封造成的损失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小周与小张之间约定，小张在使用账号期间不得违反游戏平台相关规定，采用外挂等违规操作，那么小周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请求小张承担违约责任。小周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请求小张承担侵权责任。
4: 下面请听反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5: 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2: 虚假征信类诈骗精准拿捏大众征信焦虑，话术极具迷惑性，防范这类骗局核心就是守住底线，征信修改洗白均为骗局，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转账，遇可疑情况及时向官方核实，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4: 夏季天气炎热，雨天、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驾驶人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恶劣天气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确保行车安全。
2: 出行前做好准备，广大驾驶人朋友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路线，
4: 做好安全检查。夏季天气炎热，地表温度高，车辆自燃、爆胎事故频发，出行前请全面检查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携带危险警示牌、灭火器等工具以备急需。新能源车辆驾驶人请检查三电系统及电池、电驱及电控的情况，如有问题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行驶里程及行车安全。
2: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出行途中应始终坚持文明驾驶、礼让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注意控制车辆速度，严禁违规停车和占用应急车道，遇有交通拥堵有序排队，注意控制行车间距，切勿争道抢行、强行变道，严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拒绝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 乘坐正规车辆出行，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切勿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不要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
2: 雨雾天出行降速控距，夏季出行如遇雨雾天气，应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在超车距离不足时请勿占道超车，避免因紧急制动或急打方向发生侧滑失控。
4: 冷静应对突发情况，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需下高速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变道，如果发现错过出口，请继续行驶至下个出口掉头，切勿在高速公路掉头倒车或逆行。在高速公路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了保障您的生命安全，骑乘车辆请您戴好安全头盔，开车出行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合适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7: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8: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7: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啊！
8: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9: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7: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8: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10: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11: 健康小贴士，
4: 平时老是坐着站着不动，或是总躺着，这些坏习惯都会让关节里的润滑液变少，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光肌肉没劲儿，关节发僵，大腿前后的肌肉也容易紧绷，膝盖就容易不稳当，出毛病。
2: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杜绝浪费。
1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万壑松风》。

0: 什么任何价值而言，那我同样的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而且有杠杆。这样的话，您那个作用在哪里？
1: 好，这个网友，你的这个诉求是有三个，问题总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同类的保费我在其他的网上购买的话，可能保额会更高。第二个就是整体的收益啊是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第三个是我们的退保到底能退多少？这三个问题我理解的不错吧？好，首先给你解释是第一个啊，就是同类的这个保费为什么网上买的更高，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形态不一样。您所购买的太平洋的金融人身保险，它是有限价的一款保险，它是一个终身的保障，而你刚才讲到的可能是网上的蚂蚁保啊什么的，它可能是消费型的保障，
0: 人保健康服终身的啊，
1: 终身的，然后它的限价你有没有了解一下？
0: 肯定了解啊！我人保健康服务交4-5千，一保费是50万身价的，人保健康服务有问题吗？在那个咱们那个亳州公司可以直接交。
1: 好，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它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啊？它的保险责任是不是一样的？我也了解过一些网上的一些保险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所讲的我们的收益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买的是一款重大疾病保险，它跟我们的理财收益类产品是不一样的。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一户今生，它带了护理责任，它带了养老，那么它是有所保，它都有所增长的。而这款金融人身保险，它是一款保障类保险，就像我刚才戴经理讲的一样，哪怕你交了第一年啊，我们出现了保险公司所需要理赔的一个责任，那保险公司一样是按10万进行理赔啊。如果出现了我们的轻症，我们一样会把后期的保费全部豁免啊，所以说它的产品啊是不一样的。而且23年开始，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们的双录系统啊，这个保单的相关责任啊一定会通过双录音录像啊，在录单的时候都会啊有的。那第三个刚才您所问的就是我们退保，退保到底能退多少？因为您的年龄啊和我们的年龄、性别，包括我们保单持有的年限不一样，那保单的退保的金额啊也是不确定的。那具体呢，都是以我们的这个保单里面载明的现金价值表来进行计算。您可以打开您的保单，里面应该有两个现金价值，一个是金融人生主险的现金价值，另外一个是附加险的现金价值，找到对应的年限，两个一加啊，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是不太清楚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当地的柜面啊，到柜面直接进行办理啊，都可以。
2: 因为时间的原因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就沟通到这儿。线下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再跟他进行沟通一下，再帮他查询一下，看到底能退多少钱。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就不接听了，您的问题我们同样转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大家呢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2: 这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3: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2: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这一笔一画的规矩一样，有我们做人的道理。
4: 来，你自己练。
3: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真可爱。
4: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5: 哎，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呀？
6: 大夫不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吗？
7: 遵医嘱，莫打折。

0: 得健康才实惠。
1: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够闪吧。
3: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4: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厂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2: 能有什么危险？
4: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5: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4: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1: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0: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上午，也就是5月11号呢，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热闹开演，28个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阵，上到精神矍铄的老人，下到朝气蓬勃的学子，大家同台献艺，既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果，也把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送到了咱们老百姓的身边。演出中，职教学子登台献艺，载歌载舞，青春洋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风采。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队带来的舞蹈《芳华》，伴着《沂蒙颂》经典旋律，演员们舞步轻盈，精神饱满，以舞姿重温红色记忆，尽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7: 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的日子里，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真正体会到了终身学习的快乐。今后我们也会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舞出属于我们老年人的风采。
6: 是开放大学带来的手势舞《我把故乡比苏杭》，演员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对家乡的爱跳了出来，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又温暖。
8: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
6: 这次全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能在咱亳州举办，既是对咱亳州教育工作的认可，也给咱们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9: 本次文艺演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6: 5月10号下午的2点，亳州市首届职工篮球联赛，也就是工 BA 市直单位选拔赛，在曹操公园篮球场火热开赛，正式拉开了亳州本土职工篮球盛会的大幕，打造属于咱亳州职工的篮球嘉年华。
10: 我宣布，亳州市首届职工篮球联赛市直单位选拔赛开赛。
6: 开赛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各市直单位参赛队伍依次整齐列队，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本次职工篮球联赛由市总工会主办，突出亲民化、全民化、本土化特色，旨在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搭建职工沟通交流、强身健体的互动平台，推动篮球运动下沉基层，融入职工日常生活。
11: 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一直都期盼着咱亳州市什么时候能举办属于咱自己职工的比赛，然后今年也算如愿以偿能参加咱市直的篮球运动赛。我作为亳州人和亳州市职工代表，我也很开心，很幸福。
6: 随着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激情澎湃，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争先，精准传球，严密防守，利落投篮。赛场边，观众们掌声阵阵，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
12: 非常荣幸参与本次公 BA 赛事执裁工作。我们全体裁判员将始终坚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遵守竞赛规则，严肃认真、准确执裁，全力保障比赛顺畅有序，为各位职工球员营造良好的竞技氛围，也为咱们亳州市职工体育事业添一份力。
13: 举办亳州市首届公 BA 篮球赛，初衷就是打造一场亲民接地气的职工体育赛事，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接下来赛事还会持续开展，我们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把这场亳州人自己的篮球赛事办出特色，办出活力。
6: 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噪声环境中工作啊，听力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永久性的损伤。职业性噪声聋呢，已经成为了高发的法定职业病。那么这种疾病隐蔽性强，损伤不可逆，给不少一线劳动者带来了长期的健康困扰。在建筑工地上，机械生产车间里持续不断的机械噪声是威胁劳动者健康的隐形杀手。很多长期从事高强度噪声作业的工人缺乏防护意识和防护习惯，等到听力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治疗时机。
14: 我是外地的，我在工地上干活，噪音很重，造成了耳朵现在已经听力不好。
15: 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是渐进性的，早期大多只会有轻微的耳鸣、耳朵发闷的症状，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等到出现了听不清对话、听力明显下降的时候，内耳的毛细胞已经受损，甚至是坏死，这种损伤是无法修复的，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的时机。
6: 何苗提醒，对于长期接触噪声的劳动者来说呢，规范全程的个人防护是

0: 是守护听力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
1: 预防噪声性聋没有捷径，劳动者进入噪声作业岗位必须全程规范佩戴防噪声的耳塞耳罩，不能因为佩戴不适就随意的摘除，同时要远离高强度的噪声源，减少噪声持续的接触的时间，从自身做好防护。
0: 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需要落实噪声检测、降噪改造、定期职业健康体检等主体责任，从源头降低噪声危害。
1: 在机械、建筑、纺织等噪声密集的行业，长期超标的噪声极易损伤劳动者的听力，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典型的法定职业病，其危害隐藏，损伤不可逆，成为职业健康防护的重点难题。
0: 听力受损无药可逆转，职业防护一刻不能松。我们也提醒广大噪声作业劳动者提高防护意识，规范佩戴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听力检查。距离2026年高考呢已经很近了，孩子呢在前面冲刺，咱们不少家长在后面跟着紧张，甚至比孩子还要焦虑。今天的燕子跑高考，我们就来教一教家长们最后这段时间咱们怎么做好后勤，帮孩子轻装上阵。
2: 高考越近，家长越容易慌，盯分数、问成绩、总唠叨，一不小心就把压力传给孩子。有老师把备考比作打仗，孩子在前线冲，家长就是后方保障，家里稳，孩子才能心定，专心复习。
3: 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别孩子还没慌，家长先慌了。家长要做孩子服务型的领导者，你是孩子的后盾，你不慌，孩子才能更有力量。
2: 孩子考前紧张、压力大，都是正常反应。这时候家长别讲大道理，也别总盯着学习，多陪陪孩子，多听他们说说，用轻松的方式帮孩子缓一缓。
3: 要接纳孩子的情绪，适度的压力能让孩子更加专注。如果孩子说压力很大，那家长呢可以多去安慰，多去鼓励，告诉他尽力就好。周末一起多散散步，聊聊天，听听音乐，吃顿好吃的，帮助孩子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这比反复叮嘱更好用。
2: 很多家长把高考看得太重，总纠结分数和排名，家里气氛也变得压抑。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路，心态和勇气比一次分数更重要。
3: 家长要有正确的高考观，高考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别太纠结最后阶段孩子排名的起伏，多肯定和支持。家庭要少内耗，多和气，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好的全力冲刺。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不慌张，少说教，多倾听，给拥抱。
0: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进行调查时，希望群众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义务，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开通，即日起历年录取数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志愿填报辅助和正式志愿填报功能将分别在高考计划公布和成绩公布后开放。考生和家长可以访问志愿填报服务平台，查询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以前2021年至2023年以及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以后2024年至2025年我省普通高考在晚招生院校录取情况，包括分批次、分校、分专业组、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最高分、排名和平均分等。考生可将系统与后期发放的安徽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指导结合使用，更详细了解各招生院校招生要求等相关信息，为正式填报志愿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是整治羊棉放大招，打生物抑制剂给杨树绝育。
4: 今年注射，明年产生效果。我们延绵抑制剂的效果呢，基本上在80%以上。
0: 交警正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治理将近4年，看谁还在心存侥幸。
5: 他这个三轮车没有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一天两天，再改给您整改的时间，给您整改时间。
6: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7: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6: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7: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6: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8: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欢迎回来。垃圾呢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咱亳州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现实。今天呢，记者就会带大家探访餐厨垃圾如何实现资源化利用。
9: 这里是位于强区石河镇的一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那么当前我们市城区以及强区部分乡镇的餐厨垃圾将会被集中运送到这里进行处理。那么据了解呢，在这里餐厨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2: 走进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来来往往的专用餐厨垃圾清运车正在有条不紊地倾倒垃圾。据介绍，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自2021年10月份投入使用，总投资 1.6 亿元，每天31辆餐厨垃圾清运车，140吨厨余垃圾被送往这里集中处理。
10: 一天两趟都是饭店里边的那个餐厨垃圾。
2: 餐厨垃圾被送往这里，真正上演了一场变形计。首先迎来他们的是分选官。
11: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分选区，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无机物，包含筷子、塑料袋、塑料瓶之类的，通过我们的自动设备进行分选。
2: 分选出来的废料将被送到对面的发电厂焚烧发电，而分选后的有机物被粉碎成浆液，随机进入了湿热水解区。
11: 湿热水解区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浆液进行一个高温灭菌，然后灭杀完后的一个浆液呢，再经过我们的泵打入我们的三相分离进行三相分离。
2: 三相分离是厨余垃圾实现资源化的核心环节。
11: 这四台设备呢是我们的三相分离设备，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有机质、油和水进行分离，油呢作为生物柴油和工业添加剂用于公用设备，然后有机质的话是用于那个昆虫养殖，实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再利用。
2: 在现场记者看到，浆液正在被分解成水和油脂。工作人员接着介绍，分离出的废水也不会被浪费，他们将进入厌氧发酵区继续释放能量。
11: 通过泵打进入到我们这个两个氧罐，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厌氧发酵产生出来的沼气呢，储存到通过脱硫脱水之后储存到我们这个沼气罐里面。
2: 储存的沼气用于过路燃烧，产生的水蒸气直接回输到湿热水解区，为高温灭菌提供热源，实现了能源内循环。而发酵后剩下的废水同样有明确的去向。
11: 我们厌氧出来的那个水呢，是通过我们自建的一个污水处理站，先进行第一道那个污水处理工序，然后达标排入下游污水处理厂。
2: 至此，一车车餐厨垃圾完成了从废物到资源的全程转化，从分选发电到提油功能，从变废为能到净水排放。亳州正用科技力量打通城市餐厨垃圾处理的全链条。
0: 春夏之交，羊棉纷飞，既影响咱们市民的出行和生活，也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5月9号上午啊，市城管部门就组织专业人员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注射了生物抑制剂，通过科技绝育，从源头上减少羊棉产生，改善咱们城市人居环境。 在市政公园，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用电钻在树干上进行钻孔打眼，然后呢，将药瓶前段的插口斜插入孔中，药液通过钻孔进入树干之内，再渗透到树冠。现场呢，技术人员介绍，该抑制剂可以调控杨树体内的激素平衡，抑制次年花芽分化，阻止雌株形成花絮与种子，相当于给杨树做了绝育手术，让树木把养分转向枝叶生长，而非开花结序。
4: 延绵抑制剂的注射时间呢，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我们现在正在分批次、分区域进行注射，因为这个延绵它的每一个区域的它这个产生的时间不一致。
0: 此次治理的300余棵雌性杨树呢，均为市管道路、公园及景观带内的成年雌性植株，是城区杨棉的主要来源之一。接下来工人们也会根据杨絮的飘飞情况，分批次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进行注射生物抑制剂，减少来年的杨絮产生量。
4: 今年注射，明年产生效果。我们延绵抑制剂的效果呢，基本上在80%以上。基于这个效果呢，我们所以看到是这个杨棉在逐年减少，但是呢，也不是全部都能达到抑制。我们呢，每年会持续性在做这项工作，也会使这个杨棉抑制的效果呢越来越好。
0: 技术人员介绍，用药量呢根据杨树胸径精准核定，胸径10厘米注射1针，城区多数杨树的胸径呢达20至30厘米，每棵需要注射2至3针。药剂注射之后2至48小时内可以被树体慢慢吸收，所以呢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拔掉杨树上的生物抑制剂。5月8号下午，高新交警大队在辖区内开展了第二波次的三轮车整治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了查处。下午3点，在市区银杏路与神农大道的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组织警力对路面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检查，现场多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违规上路的电三轮被查。
5: 咱们在播种在治理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不允许上路行驶，知道吗？知道吧？
12: 知道。
5: 今天我们学校先给你车辆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好吧？明天到我们队来去处理。
0: 这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被交警查到。这名女同志表示，自己呢平时都是在乡下骑，第一次上城。
13: 我们已经宣传处罚好几年了，政策大家都知道，能不能进城，能不能进我们经营区，大家也都知道。
4: 你今天说骑行这个电动三轮车呢，未取得这个腿运证上道路行驶，依照法定程序呢，我们将你的三轮车依法进行暂扣。
0: 这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还加装了车棚。面对交警，驾驶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5: 咱查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过一天两天，再该给您整改的时间，给您整改时间，知道？主要咱这是很长时间，对不对？今天给你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明天到咱队里边去处理。
0: 现场交警远远就发现，这辆封闭式电三轮悬挂的备案登记牌照涉嫌伪造。
4: 自己明显的不一样，
14: 我又这不是我的车牌，我不知道。
4: 你看看，咱正常
14: 人看，
4: 这个你看，这个
15: 颜色
4: 不一样，
15: 颜色发暗不亮，
4: 而且还
14: 是
15: 母
14: 不亮，
15: 是母间的距离短小，
4: 不一致，你看
14: 不一致，这个孔太大，这个孔小，
4: 而且你这个字体还小一点，比我们正常的小点。你看看这边的。
0: 接下来这两辆电动三轮车车上也是悬挂了所谓的牌照，但是并不是我市所发放的三轮车备案登记牌照。
5: 主要的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上路行驶进入咱们监管区域啊，再一个就是可能还会有存在一些情况是悬挂假的备案登记牌照在车上，还有以及就是牌证不符，备案登记牌照与车辆的行驶证存在不符的这个情况，也是违规上路行驶。
0: 交管高新大队开展电动三轮车查处行动，还重点对电三轮违规上路、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查处，此次是第二波次统一行动。
4: 对于未取得电动三轮车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将依法进行暂扣然后进行处罚。同时呢，我们还发现了个别的使用假牌的现象，使用假牌假通行证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移交相对的治安管理部门进行调查，进行处罚。
3: 现在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早晚呢还是有些凉的。那么本周的天气怎么样？是否能开启夏季模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
12: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17号呢，会有强对流天气来袭，需要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5月12日周二晴转多云，19到33度，5月13日周三多云，21到34度，5月14日周四阴天转多云，22到34度，5月15日周五多云，20到32度，5月16日周六阴天，20到30度，5月17日周日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20到25度。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8: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欢迎进入电动自行车安全快问快答。第一题，电动自行车可以推进楼道或者家里吗？
1: 不能。
0: 第二题，电动自行车可以从家里拉线到户外充电吗？
1: 绝对不能，要到专门的室外充电桩充电。
0: 答对了。第三题，电动车起火用什么灭火器最有效？
1: 干粉还是？
0: 错，用水机型灭火器，能有效降温并隔绝氧气。记住，电动车短路起火30秒内就会出现明火，100秒内高温毒烟迅速蔓延，室内温度可飙升至600摄氏度以上，逃生窗口极其短暂。
2: 提醒您，切莫贪图一时懒，楼道充电藏危险，烈火毒烟瞬息起，勿用侥幸赌平安。

0: 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1: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依然能背诵那篇课文，可是南非的大雁却不见了踪影。
0: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1: 还原秀美家乡，建设美。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桌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550-1116,5532-370 和 553-2371。 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我原来使的是二代社保卡，现在我换第三代社保卡了。
0: 嗯。
1: 我那个店铺跟残疾人两项补贴换卡了，那个卡号不是原来的卡号了，他打不，我没当然没给我打上，我收不到短信了。
0: 有换银行吗？
1: 没换银行，还是搁农商银行里的。
0: 还是农商行的。
1: 啊，对对对。
0: 还是农商行的，一般情况下他后台能够获取到。您这样，您通过村里把您新的这个账号再重新上报一下。
1: 那你我这样打电话你给我往上反映啊，我这到两个像残疾人的补贴跟这个、低保的店铺到上都没打上，接不到短信了。
0: 我理解理解，是您说的现在是因为您这个账号变更了，应该是。
1: 对对对，换社保卡了，那个卡号不是那个卡号了，他到上打不上去是吧。
0: 行，
1: 好好，
0: 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可以转办，但是他们可能还得要求您去上报这个账号，因为这个账号只有您知道呀，是吧？您不能说他们。
1: 我不知道呀，我对着我不懂啊，我对着。
0: 您的新卡在哪儿？新的社保卡在哪儿？
1: 新的社保卡我办好了，当时去的时候办好，在我手里啃着嘞。
0: 哎，对，就是您手里的那个卡，您拿到这个村委会去，他们负责这个信息维护。
1: 啊、我那反映我。
0: 您哪个县区的？您在哪个县区？
1: 我在利辛县。
0: 利辛县是吧？行，我们帮您向利辛县政府进行转办，然后看到时候让村里的工作人员去帮您，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为何没有自己的呢？那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啊，联系了，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的这头一次光登记没法证，这属于这个原先的老李子盖过房子的，他说这头一次发不了证，到第二次再办再能办到的。
3: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3: 他说您反映房屋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乔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乔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对对对，差不多，他跟我说的跟你那块差不多嘞，对。
3: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好，谢谢。
0: 好，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给我邻居地边打地边
0: 啊，
5: 这个桃里栽的树长大了，现在影响我长庄稼。
0: 嗯，
5: 我找我们行政村办，一直都没我办好，有去年找了。
0: 哪个县区
5: 的？我打算啊，
0: 哪个县区的？
5: 桥城区五马镇。
0: 五马镇是吧？
5: 啊，
0: 行，您到村里去找他们，村里怎么说？
5: 村那个行政村干部，他说光问，一直去年都现在没给我解决掉。
0: 嗯，没有解决掉，是有没有去找对方？
5: 他找了，我也不知道找没找。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通过桥城区政府来转到五马镇，好吧？
5: 哦，五马镇，你现在知道哪地方？我没跟你说哪地方了，你知道吗？
0: 嗯，他们会跟您联系。
5: 嗯，
0: 他们会跟您联系。
5: 是我们行政村联系，是五马镇联系。
0: 五马镇和行政村都会跟您联系。
5: 哦，我韶华村的。
0: 啊，韶华
5: 镇。
0: 行。
5: 韶华村中城自然村。
0: 啊，行，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5: 好。
0: 啊，行，到时候您把您这个情况再跟他们说一下，因为您之前去找过他们，他们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5: 他办不好，他现在跟我说办不好了。
0: 办不好是什么原因办不好呢？
5: 他说人家那家人不出，不愿意出，树不愿意砍掉，拔掉。因为啥？你这是那个大田地，不是说林地。
0: 嗯。
5: 啊，所以说俺那一大片地呢，都没栽树，都要自己栽树了。
0: 好，他是栽到他地里了，是全部他那一块地全部栽上了，还是说就栽了那一行？
5: 他那地都栽两行呢，都靠我因为我在他的北半了，他在我的南半了。
0: 什么时候栽的？
5: 什么栽的？得有。三四年了吧？
0: 三四年了。
5: 嗯，现在树大了，这个路那个树根都扎到我地上了，上头长的我玉米啊小麦都见不了东西。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同时帮您向市农业农村局进行转办，好吧？
5: 好。
0: 哎，行，看能不能帮您。
5: 您什么时候回复呢？
0: 我们是十个工作日会给您，回访。
5: 好，
0: 然后我们帮你转办过之后呢，可能近期他们就会给你联系了，好吗？
5: 好嘞，好，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文林路，这个幸福小区那个有一个临时的红灯，坏了有点天了，现在修好了，但是一直还在路边儿搁着，没人问。
0: 他现在还在工作吗？
6: 不在工作，在路旁边，在那个理发店那放着。
0: 放着，他这个红绿灯是不显示了，是吧？
6: 啊，不显示了。
0: 您的意思是让他继续在路中间发挥作用，还是说让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把他拉走？
6: 哎，继续在中间，骑左上吧。
0: 啊，
6: 小孩放屁了，小孩放学危险的很。
0: 嗯，行，是在。
6: 你们不让小孩坐上。
0: 在文地路是吧？
6: 温迪路跟幸福小学中间的十字路口。
0: 哦，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好吗？
6: 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想问一下，在那报社吧，然后你看从幼儿园到小学，还有好多学校都有那个空调。但是咱这个桥城区十五中的，他没有空调，然后就这几年了，他说俺都是没一直不安，因为啥吧？这孩子在那个学校里上学，从早上基本上待到晚上就将近15个小时，然后食堂里也热，也因为都学生多嘛，他一开饭他分三个点，但那个学生有2000多个学生，因为啥都热气啊，然后小孩也休息不好，都让我说咱这空调什么时候可以安呢？他这个班级吧，教室又小，学生又多，其他班级的教室都比这个班级的教室 多了三分之一的空间，都这样的。
0: 嗯，就是这个教室是比较小是吧？
7: 对，
0: 空间比较小。
7: 对，孩子在学校里边一待一天，他先热，他头晕头疼都不舒服嘛。
0: 嗯
7: 嗯，
0: 行行。那这样，最近因为这个天气也确实是热起来了啊。这个最近几天
7: 这几年都
0: 是，
7: 嗯，
0: 啊、最近这一段时间报的这个温度都已经超30度了。行，是15中是吧？
7: 对，都在这空调设备时候干呢。那早干就给那个念到这儿，校长、主任，所有的干部都有空调，就学生没有空调。我嘞，要是要如果要是那给。干部那给那个学生一样一待15小时，我没有任何意见，知道吧？
0: 行行，我们帮您。
7: 你
0: 们
7: 咱都是作为家长的，你看现在天气太热，如果小孩没有好的环境，他肯定他心情不好吧，是吧？
0: 行。
7: 老师吧也热，咱说实话，老师在教室一待1个小时一个几十分钟也热的干呀。
0: 嗯。
7: 但是老师热了可以上空调屋里休息，但是学生热了他还得继续跟他耗。
0: 嗯。
7: 耗一天。
0: 行。
7: 是吧？
0: 这样，这位先
7: 生。咱作为家长，咱都能理解这个心情。
0: 哎，这位女士，
7: 有啥吧？咱这一个步骤是，
0: 这位女士，哎，我跟您说了，这个问题先帮您记录下来，帮您先咨询一下，因为您说的反复来说都是说这一个问题，好吧？
7: 嗯嗯
0: 啊，
7: 我有点激动，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7: 嗯，
0: 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对吧？
7: 好，
0: 所以说您说的问题我们帮您记录，就是接下来就是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7: 嗯，
0: 然后我们看期待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你也说了，学校也知道这事儿。知道这事儿的话，那可能这个是不是列入日程了？列上日程过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安装？这是咱们关心的问题，
7: 对
0: 吧？
7: 对，都是。
0: 行，这位女士，我们下线就帮你转办，好吧？
7: 啊，好，谢谢哈。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武镇海这位网友说，电线杆在大田地5根可有补助，可有补贴啊。您这样，您这个电线杆是属于供电部门的，还是属于哪一家电信运营商的？您这个可以选择，如果说是供电部门的话呢，明天早上的7:40到8:20，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供电公司。到时候您可以咨询一下，而且您也知道情况，什么时候安的这个电线杆，用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您这个到时候您可以详细咨询一下。如果说是三家运营商的，到时候您可以等三家运营商上线的时候您咨询一下，或者说呢，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可以帮您直接转办，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帮您解释相关的补贴政策的。来关注热线追踪，来一位贵阳县的张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那张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哎，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说的我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五一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3: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8: 是。
3: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贵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嗯，是的是的是的。
3: 哦，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8: 对。
3: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8: 好的，谢谢主持人。
3: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的，谢谢。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在邱中区18里地的开发的。
0: 嗯。
9: 咱那住的杜建刚在我们村，正在我们乌云村吧，搞了1800万的投资，这个路面还下水道。
0: 嗯。
9: 现在路面下水道。哎，跟盖子两大了。
0: 嗯。
9: 也没就给出一说，属于也没看哪，到现在这么的有个他们是承包这个让你
0: 什么时候交付的？
9: 没啊？
0: 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交付的？
9: 嗯，有几年了吧？现在有五六年了吧？好像是杜亚安在杜亚安给咱知道的。嗯，
0: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9: 啊、
0: 嗯。
9: 还有这个有点都烂开了吧？说手机方面还有什么？他这个让他几个箱来，让门店了，他为啥不收起我？你出来个手机往这离那屋里一百米出，你出啥呀？
0: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用的免提啊？
9: 啊，那好，关掉吧。
0: 啊，您用的免提，这边都听不清楚。
9: 哦，好好好
0: 啊，行。

0: 是不是结果呢？现在地中间比如树门嘛都淤出来了。
1: 您说的是什么？是污水吗？
0: 啊，对了，我们村里的管网它下有下水道呀，
1: 啊，
0: 有下水道路面，这样的。
1: 行，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然后下一天之后就帮您转办。我们是十个工
0: 尽
1: 作
0: 量
1: 日会。
0: 因为没多长时间再运出
1: 啊，您
0: 来，
1: 先
0: 咱
1: 听
0: 一
1: 我
0: 直市
1: 说，
0: 里在开会。
1: 先听我说，我们转办过之后，十个工作日会跟您联系，会跟您进行回访，就是我们对您回访，看您这反映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跟您联系，有没有人跟您解决，到时候我们会给您回访。在这十个工作日之内，我们要求的是办理单位会跟您联系，会给您处理，好吧？
0: 好的，其实行。
1: 行，好的。
0: 尽量的，因为没多长时间了，因为这几年了，有六七年了，一直处理财务数据，
1: 行，因为
0: 有误
1: 您
0: 的
1: 这
0: 对
1: 个
0: 象，
1: 问
0: 他不
1: 题
0: 提怎
1: 反
0: 么
1: 映
0: 着陆，
1: 到，
0: 那谁负责这一块，我也搞不清楚。
1: 是，行，我们先帮你转办。
0: 有人专门负责这一项的，他应该也烂了，也没人换。因为俺这个村是文明村，投资那么多钱过来，现在到现在都没人管理了，不行，俺过来。现在这文明社会，你知道，现在用那洒水车、洒水各方面都出行不方便。
1: 这位先生，我们目的是解决问题，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0: 好的，好，谢谢了，
1: 哎，
0: 尽
1: 行，
0: 量。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啦？
2: 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慢性病的这个病本，去补办，或者是说没有年审，是不是一年一年审，没年审？这个流程怎么去补办？
1: 您没有年审的话，是不是现在已经失效状态了？
2: 其实不知道它是不是失效了，因为说，每年说的每年年审，是不是每年审就失效了？
1: 如果说是属于失效状态，那您这个是重新认定还是怎么办？您是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复效是吧？
2: 我就是不熟悉他这个本子，慢性病本，他是一年就失效了，一年以后没有去拿就失效了，还是说我是？慢性本丢了，或者说再去补办，拿着身份证或者拿着其他的，去医保局补办呢？
1: 肯定是到医保部门去进行这个补办的。您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2: 就是居民医保
1: 居
2: 吧，
1: 民
2: 农
1: 医保
2: 村嘛，
1: 啊，居民医
2: 农
1: 保。
2: 村的，就是说他属于是有个慢性病已经鉴定的，拿到过本子的，就是说这个本子是有效期是什么时间，或者是说是长期有效的。或者说是他是有年审的，或者说每年年审，或者忘记年审了，怎样去补办这个东西？
1: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他们会详细的跟您说相关的政策，是看是不是会失效。如果说失效的话，怎么来进行重新的复效，或者说还是需要重新认定，好吧？
2: 对，
1: 哎，行，您是在哪个县区？
2: 过阳县石工镇。
1: 好，行，我们帮您下线就转办，好吗？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下面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方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和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去年在云顶的售楼处交了首付和定金约20万元，剩下的需要贷款。销售人员查了自己和老公的征信，发现老公征信不好，贷不了款，但是自己的征信还可以。于是销售为了把房子卖给自己，就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沟通，让自己签单身证明，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但是自己是有结婚证的，实际并不是单身，而且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再后来银行看了材料之后不愿意贷款啊给自己，于是呢就和销售商议退款退房。现在销售人员不承认他们查过征信，以不知道能否贷款为由拒绝办理。关键这种情况不是个人原因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求开发商退还首付款。方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的，因为我连那个12345一起问了，然后当时他给我回复，我现在就是还想打你们这边电话，就是给他们反映了之后就是没啥用，就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问。
1: 他们跟您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2: 他就说让我自己去再去给他们沟通。我说我已经沟通了好几次了，所以才打了你们的电话。
1: 他们让您沟通的意思是就是您自己可以去找他协商退款还是？
2: 我找他协商退款了，我具体就是想要一个日期，因为他现在不是让我签了各种手续吗？包括昨天我还去找他嘛，就是房产中心让我去了几次，我都去了，我昨天也去了。我去了的时候，那个售楼部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就是给不了我日期。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同意给我退款了，但是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说一个月最晚两个月。我的诉求就是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就确定一个月能给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面签也没有备案，钱呢还是归他们这边管，退款的话比较快比较方便。所以我诉求是这个，但是就是我去问了，但是他们让我签了一系列就是放弃什么房产合同，包括那个手续遗失，我让我签的我都配合签了。然后现在他们的房子昨天那个领导也说了他们已经卖掉了。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了，包括你要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能给我写一个就是一个月内帮我把钱给尽早的给我退掉，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他们一次两次的，包括销售一次两次的，就是本来购房的时候交首付就是以欺骗性的然后让我去。
1: 您提出这个诉求过之后他们怎么说？
2: 就是还是让我去尽量让我去给开发商就是沟通。我说我是因为沟通不了所以才找的你们，希望你们就是给那个开发商约束一下吧，就是你给那个消费者，毕竟你们中间是因为销售的那个不负责任导致的，毕竟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我这是去年8月到12月就是签的合同，到现在了一直都我不去找还不给我处理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信任他们，诉求就是让房产中心帮我就是中间介入一下，就是你给那个给我一个保障。就是你不给我签也行，你给我微信上发一个也是一个保障，起到了一个就是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
1: 行，他让您签的是什么？
2: 让我签了一个，就是我因为他给了我一些就是合同购房合同，当时被我老公弄丢了，就是让我签了一个就是遗失的证明，就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同意我就是退款，申请退款多少多少钱那个。
1: 哦，有盖章吗？
2: 有盖章，但是我说你上面给我写一个同意退款，他不给我写，就是直接给我写个申请退款，就是不确定能不能退，就是这种。我有各种就是这种问号，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给我确定，就是一个口头上跟我说。
1: 您这个申请的话您签了字然后他们有盖章。
2: 对，
1: 盖章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已经同意了呀？
2: 他是这样口头上给我讲的是。
1: 这个材料您手里有吗？
2: 我拍了照片。
1: 哦，行，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您的担心，好吧？

0: 自己家强行关闭了燃气，还说要罚款100块钱，也没有开收据，自己不欠费，为何要强行停气呢？这导致租户用不了气，也找自己赔偿，现在要求还得公司给自己一个说法。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也联系了，但是时间的都约半个月才联系，就跟你这一样，时间太长了。
1: 半个月是10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也是10个工作日，您是4月27号反映的，我们在10个工作日，也就是今天对您进行回访。
2: 哦，
1: 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2: 他就问你解决了没有。
1: 问您解决了没有？
2: 对，他就说那的解决了没有。
1: 哦，他的意思是海特公司给您解决了没有，是不是？
2: 对。
1: 哦，那有没有解决呢？
2: 现在协商了，我给他什么煤气费就好了。
1: 您说是因为欠费停的气是吧？
2: 不是欠费
1: 啊。
2: 他说他的什么表坏了，
1: 啊、
2: 然后补交费用。
1: 表坏了让您补交费用？
2: 对。
1: 那这个表是属于您的财产还是属于海特公司的财产？
2: 表是跟他们签了合同呀，跟他签了合同，表是他们出的，但他说表坏了，让我补了100多块钱。然后他要求给我换个新表才解决啊。
1: 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个表坏了，这一段时间的用气没有计量进去是吧？
2: 他是这样说的。
1: 哦，那您现在是把这个钱交给他了？
2: 对。
1: 那他怎么能确定您这一段时间用了100多块钱呢？
2: 那我怎么知道呢？他说那个不然他不给开通啊。
1: 那现在是您交了这个费过之后，他换了新表，这个现在这个燃气是通了？
2: 对。然后他叫我去激活，我没时间去激活，我又不在那边住。
1: 让您激活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还不
2: 激活。他给我换了块新表，让我激活才能用。
1: 哦，那行，现在就差这个激活了。
2: 对，差这激活，我也没时间去，我也得想想干活，没时间。
1: 行行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 电话零五五

0: 02-5058-5013-379。参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9: 小说剧离爱，
8: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9: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8: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9: 主播韩长。

0: 第十集，
1: 布丁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莫小鱼的旁边。
2: 如果我们停止去想生命中诸多的不愉快，人生最满足的也不过是现在这样，看到比生命还宏伟的景象。我只想无边无际，可无边之后又是什么呢？
1: 莫小鱼望着远处拍打着岸边的海浪，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3: 当时我一个人离开四渡的心情，就好像一根断线的风筝，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里飞，摇摇欲坠，却又使不上劲的不甘心。我现在似乎就觉得自己就会飘到天空的另一端。
1: 大海荡漾着，静谧而唯美，月光下的大海好似孕育着无限的生机，而海平线之上的天空也渐渐有了蔚蓝色，然后星光点点。不知怎么，布丁的眼眶也溢满泪水。
2: 其实我们不应该想自己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而是应该更……
1: 布丁的声音有一点点哽咽，巨大的海风吹散了他的鬓角。莫小鱼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会说：“
2: 而是应该更坚强，更坚强地面对寂寞。毕竟周围还有我们，你并不是孤单的。”
1: 布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也觉得那样说出来的话显得无力，于是改口说：“
2: 而是应该更……哎，哎，几个出版社的编辑，你都见过了吗？”“
4: 都见过了，要把作品集一一都给他们了。美术社和人文社说最近有计划推出新的作家，但是说要回到湘南之后再约时间见面。”
1: 关于未来和现状的紧迫，莫小鱼是甘于寂寥和坦然的。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越来越远，所谓的目标仿佛已经和他无关了。从令汤回到湘南，那场樱花雨被莫小鱼形容成了人间奇迹，堪与世界十大奇观相提并论。悠悠一边洗漱，一边漫不经心地和刚回到家的小鱼讨论：“
5: 大哥，你确定你去的是令汤吗？实在没有你形容的那么过分吧？”
1: 而康纵则坐在电脑桌上一言不发地看歌词，不知如何面对莫小鱼。莫小鱼满肚寻找适合的词语去进行贴切形容：“
3: 那简直就是一场樱花的暴风雨，真是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1: 悠悠撇了撇嘴：“
5: 喂，这个年代很少用小孩的脸去形容变化快了吧，你还是学中文的呢，看你这激动的形容樱花，估计多半是想掩饰樱花背后的奸情吧。”
1: 莫小鱼顿时被悠悠犀利的话堵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4: 还好吧，哪有什么奸情啊。
1: 为了转移话题，莫小鱼走到正在看歌本的康纵身边，拍了拍他的脑袋：“
4: 布丁挺喜欢你的，改天约咱们一起吃饭，如果谈上了可别忘了我呀。”
5: 哦，
1: 康纵神色低落，虽然他也一直试图告诉自己要开心，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他自己而影响了大家的心情，但是关于莫小鱼既定的未来，他还是把眼泪滴落到了眼镜片上，然后滑落到了身上，一滴又一滴，就止不住了。这是康纵第一次在莫小鱼和悠悠面前哭，悠悠张了一嘴的泡沫，哑口无言，过了半晌才找到一点笑点：“
5: 老宝哥，咱们的姑娘没有全死，你哭什么呀？”
1: 莫小鱼蹲下来，仰起头看康纵：“
4: 姑娘死了，你也不用这么哭吧？你究竟是怎么了？”
1: 康纵急忙掩饰地说：“
6: 没事。”
0: 只是突然有点感伤，因为我的保送下来了，下个月我就要去日本东京医科大学了，所以有点舍不得你们俩。
1: 康纵正准备大吸一口气缓定神情，突然后胸就被悠悠一掌打得几乎五脏俱碎。
5: 你怎么不去死啊？有这么重大的喜讯还装小娘们儿，我还以为姑娘们全死了。赶紧赶紧给我洗干净了，带我们出去嗨一顿，我要吃大餐。莫小鱼呢？
1: 莫小鱼脸上露出了喜悦。
4: 好啊，随便你们，我都无所谓。
1: 莫小鱼当然替康纵高兴，要知道东京医科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之一，能够去那儿深造，除了康纵的父亲有两把刷子，当然与康纵本身的能力是分不开的。按照小姑娘们的说法，就是
2: 那可是医学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世又好，成绩又好，长得又好，人品又好的人呢。
1: 莫小鱼很高兴，却又有点忧虑。
3: 布丁能够喜欢上他，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可是康纵下个月就要去日本了，那……
1: 穆小鱼突然问康纵：“
4: 那个康纵，问你个问题。”
0: 小鱼，那个……
4: 其实
1: 两个人同时开口，空气突然凝结。
4: 你先问吧。
1: 悠悠用毛巾擦净了嘴角的泡沫，把最里层的纱帘拉上，让房间显得不那么明亮。然后知趣地走开，留下一句：
5: 你们小两口子要好好谈啊，势必要给我一个举国欢庆，百姓沸腾，以及每个人认识你们和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必须要喊哇的答案哦。哈哈哈，谈不拢也可以算上我一个。
1: 莫小鱼朝悠悠离开的方向喊：
4: 无聊。
1: 康纵努力不去想别的问题。
0: 你要问我什么？
1: 莫小鱼却说：
3: 你先问吧。
1: 康纵和小鱼的表情都有些尴尬，认为只要任何一个人一旦问出来，对方就必须要勇于去面对自己。康纵知道曾经莫小鱼也拒绝任何人的关心，除了莫言，谁也无法走进他的内心。即使到了后来，他渐渐地知道了一些他和莫言的身世后，才知道连莫言都难以触及到他的世界。一直憋着，并不因为别的，而是找不到一个释放的途径。相对于周围人的关心，他或许更愿意被动去询问，而不是主动去说出。康纵想了想，就改问了另一个问题：
0: 其实也没什么，你喜欢布丁吗？
1: 康纵问出这个问题有点老套，有点无聊，问出了之后他自己都觉得聒噪，于是朝天花板看了一下，以示自嘲。莫小鱼一下被问得愣住了。
3: 这就是我要问他的问题啊，我喜欢布丁吗？好像自己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也从来没有人像这样问过我。
1: 突然莫小鱼想起来，初三的春天，当所有人忙疯了在准备升学考试时，他和布丁约到市郊的大坝，那是由碎石子垒起来的斜斜的坡，一边是沉河的水库，一边是奔腾进城市的流水。望着坝下卷了裤腿在两旁水渠里扑鱼的小孩，莫小鱼居然有了一种眩晕的感觉。于是他和布丁躺在大坝的斜坡上，暖暖地晒着春天的太阳。一尘不染的明媚的天，绿色里装不下任何阴霾。莫小鱼问布丁：
3: 我算是一个合格的朋友吗？
1: 莫小鱼把棒球帽放在脸上，眼前一片黑暗，只有耳边还听得见水流过身体的声音，以及温暖和煦的阳光。远处绽放的野菊有闪烁的花香，大坝两旁有刚兴起的建筑工地，翻斗车卸水泥的回响也偶尔传过来。
2: 当然。
1: 莫小鱼看不到布丁的表情。
3: 你对我又了解多少呢？
1: 布丁突然把头侧过来，靠在莫小鱼的耳朵旁，戏谑地问他：
2: 你知道我妈妈姓什么吗？
1: 莫小鱼顿时一愣。
2: 妈妈对我来说最重要，但你不知道我妈妈姓什么， 不代表我和你的关系不好。我和你的相同之处是，我们都不了解对方多少，但是我们都把对方当成最好的朋友。我和你的不同之处是，如果你想了解我，我随时可以，可是你却自以为不行。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好朋友，但我们不用去试图得到更多的秘密，也能使我们的友情完美，不是吗？
4: 所以
1: 布丁已经坐了起来，俯视着穆小鱼。
2: 所以你在心里建了一堵给自己的墙，它挡不住入侵的人，那些人都是你的幻想，它只会挡住你，让你永远无法与外界沟通。
1: 穆小鱼久久地想着布丁的话，无法回答。这次听到康总这样问，穆小鱼第一次把想法说给别人听。
4: 也许吧，但我觉得我跟他一直有距离，他的心太远，想法太确定，人也太有光彩了。有时候我只能也只想在底下就静静地看着他，不敢想象他跟我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1: 康总说，
0: 如果我是你啊，我或许早就挑明了，机会错过也许就没了，更何况布丁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欢。
1: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康纵的心里有被揪着的痛。穆小鱼是这样的回答，
4: 但是他有喜欢的人了。
1: 康纵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了穆小鱼的身上。
0: 但是其实你是喜欢他的，对吗？
1: 穆小鱼完全没有想到康纵会这样问。
4: 我现在说不清楚，但是他现在喜欢的人是你。我第一次看见他那么喜欢一个人。
1: 康纵完全忽略了布丁喜欢的人是自己，他不满意莫小鱼的回答。
0: 如果喜欢就勇敢说出来，有什么说不清楚的状况呢？
1: 莫小鱼却摇摇头。
4: 你对布丁有好感吗？

0: 你别管我了，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再说。我先去学院打个转，今晚我不回来了，明天约你吃饭。
1: 康纵说完那句话，从衣架上取了件紫红条格的衬衫，转了背就走，留下莫小鱼一个人待在那里。今天的康纵很反常，这样的反常让莫小鱼很困惑。
2: 难道是我说错什么了吗？
1: 随着电梯下行的康纵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面色，已经有3天没有睡，脸色并不显得憔悴，只是神经有些紧绷了。他很后悔自己为什么那样大的怒气冲着莫小鱼。康纵用力捏自己的鼻梁，直到捏出红印来。电梯门一开，布丁就站在门口，刻意修饰过的妆容以及耳垂上折射着世界光芒的水晶耳环，让所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还有学弟学妹走过来索要签名。布丁一边签名一边颇有内容地看着康纵，让康纵有点距离感。布丁凑上来问，
3: 哎，我正准备过来找你呢，听说你回来了，怎么样，找到莫言的初中老师了吗？
0: 没有，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想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传达室的老师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大致差不多。
1: 康纵并不想说谎，只是他对眼前的这个女孩突然失去了信任感，他一直以为他和莫小鱼理应在一起。康纵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为了冷却一部分躁动的触角，他还是主动凑到了布丁的耳朵旁边。
0: 听说你喜欢我？
1: 布丁眼珠转了一圈，并不胆怯，反问康纵，
3: 你觉得怎样？
1: 康纵并不接受他理直气壮兼调情式的反问，
0: 你是喜欢我吗？
1: 平日看起来温顺的康纵一反常态的问话，让不畏惧任何场合的布丁有点变得不够自信了。
3: 算是吧，应该算是。
1: 康纵有些皱眉了。
0: 你知道莫小鱼喜欢你吗？
1: 这样的皱眉让布丁理解成为，我的好兄弟喜欢你，所以我不方便和你在一起。布丁急忙解释他和莫小鱼的关系。
3: 我知道，但是没什么，我从来把他当兄弟看而已。当时和他在一起，只是因为年幼的虚荣而已。他当时不是校草吗？
0: 你就不怕伤害到他吗？
1: 面对康纵的疑问，布丁以为康纵接受他了。
3: 反正他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如果连这点都承受不了，那我就小看他了。再说了，如果我们在一起了，被他发现了，那样的伤害才会更大。
1: 康纵有点无言以对的感觉。
0: 反正如果再说了，
1: 康纵终于理清了思路，下定了决心，一字一句地对布丁说，
0: 布丁，你太仔细了，第一，我不会和你在一起，所以小鱼他也不会有伤害，第二，即使没有小鱼，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第三，不管世界上还有没有女人，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因为……
1: 正在这时，悠悠恰恰从隔壁超市出来，看见两个人窃窃私语，于是大声喊着，
4: 布丁，康纵，你们大庭广众之下偷什么情呢？康纵，什么时候吃饭啊？我好安排自己的档期啊。
1: 布丁似乎没有听清楚康纵的最后一句话。
3: 啊，你再说一遍。
0: 啊，没什么，只是你自己保重吧，我先走一步，后天一块约吃饭吧，庆祝我的留学。
1: 康纵也觉得自己刚才一段时间过分激动了一点，所以不再重复，只当被悠悠破坏了，再没有收拾残局的必要了。布丁站在公寓的大堂里，明亮的眼眸暗淡下来，那引以为傲的脸庞也抽搐着。
3: 是被刺伤了吗？
1: 布丁艰难咽下唾沫，害怕有人看到自己手足无措的表情。在抬起头时，一脸的风平浪静。布丁狠狠将水晶耳环从右耳垂上扯下来，朝

0: 堂的玻璃门扔去。守门的大伯从传达室里探出头来看究竟，布丁将左耳环也拽下来狠狠朝玻璃门扔去。布丁把眼睛闭上，迅速盘算着未来。高二暑假是个尴尬的年纪，部分人争着打工，部分人争着复习，但湘南高二大多数的同学都不把复习放在眼里，所以不打工的人显得有点远离人群，而往往是在快餐店打工的同学最受欢迎。他们会很专业地说，
1: 对不起，我们有规定可乐是有剂量的，但是我可以把弹筒给你打得很高很高。
0: 于是可以打很高很高弹筒的男生人气便在整个暑假里变得很旺了。莫小鱼不需要人气，他需要的是下个学期的生活来源。莫小鱼的简历在网上流通状况不错，经常会接到莫名的邮件，想邀请他去贩卖军火、宾馆接待，没几个正经的。所以当他接到电话约他面试的时候，他心满意足，仿佛对方已经决定让他当老总了。这时总会在电话里换来悠悠的一顿羞辱，
2: 你真是没出息，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公司呢，一会儿面试完你再给我笑笑看，可别被漂亮的面试姑娘调戏了。我听说有的高中生遇见变态女领导，直接用高跟鞋的高跟在身上戳孔，看看身体结实不结实的。你呀，最好小心一点，等着啊，我就来。
0: 悠悠每天都会有新鲜奇怪的消息和大家分享，让莫小鱼听起来像是种子公司的领导在招播种员。想到公司的少爷悠悠对未来毫不发愁，再想到康纵已经对未来有了计划，莫小鱼再不急的心情也有了一些压力。那天莫小鱼去面试，公司前台的秘书小姐对莫小鱼说，
3: 现在人事经理正在忙，你可以稍微在这里坐一坐，等等他。
0: 小鱼坐了下来。
4: 好的，请问你们公司都是在做一些什么业务呢？
0: 秘书小姐疑惑地看着他。莫小鱼说，
4: 是这样的，我朋友是你们人事部门通知来面试的，只是说来了之后肯定是把握了人生最伟大的机会，你们人事部门也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好，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公司从事的都是一些什么工作。
0: 秘书小姐突然就站了起来，面带微笑地坐了过来，坐在了莫小鱼的右边。
3: 请问先生贵姓？
0: 小鱼稍稍往左挪动了一点，报以一样尴尬微笑。
4: 哦，你叫我莫小鱼好了。
3: 莫先生，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经常毫无意义呢？
0: 这时悠悠来了，听到这句话后悠悠大笑起来。
5: 如果连他的人生都无意义的话，大概我们都成了墓碑群了。
0: 莫小鱼挺真诚地回答对方，
4: 现在没有啊，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挺美好充实和丰富的。
0: 女秘书却摇摇头，
3: 不，你再仔细想想，你看人生有多少不如意，有多少事情你想做却又无能为力。
6: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6: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7: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5月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美利坚共和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1号，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据刚果金方面11号消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近日袭击刚果金东部多地，造成至少50名平民死亡。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船靠岸，最后一批约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至当地的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省以上财政按每亩8.2元标准，累计安排6.6亿元支持此项工作。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同步配套出台《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重点建设方向》等文件，为我省制造业创新发展、科技成果落地规划清晰路线图。省总工会消息，位于安徽工会大楼的2楼的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这填补了我省工运历史与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并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8: 小说剧离爱，
7: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8: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7: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8: 主播韩长生。

0: 第十一集。
1: 如果连他的人生都无意义的话，大概我们都成了墓碑群了。
2: 莫小鱼挺真诚地回答对方，
3: 现在没有啊，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挺美好充实和丰富的。
2: 女秘书却摇摇头，
4: 不，你再仔细想想，你看人生有多少不如意，有多少事情你想做却又无能为力，你得到的都是你不想要的，你想要的可是你永远都得不到，对吗？
2: 莫小鱼一脸茫然。
3: 没有啊，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呀。
4: 不，你仔细想想，你肯定不那么幸福。
2: 秘书小姐非常拼命地肯定这一点。莫小鱼无辜地看着对方，很无语。秘书小姐的脸都急绿了，莫小鱼很担心对方会被悠悠逼急了骂脏话，所以也就缓和了语气说，
3: 哎，好吧，也许我在你们看来确实不太幸福，那么这个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2: 秘书小姐得到了小鱼的肯定后，依然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为自己的胜利而感到骄傲，整张脸立刻就布满了夏威夷的热带阳光。
4: 然后你有时候会不会很失落，觉得自己那么聪明，那么能干，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最好？为什么周围的人都不认可你呢？你很想有一个好的机会，洗清一下大家对你的看法。
2: 莫小鱼第一次被人给弄傻了，他有一点摸不清楚对方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有那么惨吗？
4: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一定要一鸣惊人，一定要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做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但是让自己的生命又非常充实的工作呢？
2: 悠悠在一旁也听得崩溃了。
1: 你赶快告诉我，大哥，你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别唧唧歪歪了。
2: 秘书小姐白了一眼悠悠，才继续说：
4: 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专门生产沐浴产品的公司，我们的质量非常棒，而您要做的就是把它们送到千家万户，让您周围的人都用上它，让他们自己用身体和发肤去体会它。您想啊，当您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他们，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而且您也会非常的满足，对不对？
2: 小姐非常和蔼地在给莫小鱼和悠悠洗脑。
4: 不如这样，这位英俊帅气的先生，你先过来试一试，我觉得你干我们这一行会相当合适。
2: 悠悠想抽他一个嘴巴了。
1: 那你简单一点说不行吗？是不是干推销的？
4: 不，我们这和推销不一样。

0: 能够在评论上开专栏的作者，每个人的小说都能卖过100万册的成绩，而莫小鱼也一直向往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莫小鱼对自己的文字并不自信。
1: 我够资格吗？
0: 向编辑微笑着点点头。
2: 其实我已经把你的东西给主编看过了，他也很欣赏你的文字，所以基本上问题不大，剩下的就是你好好构思你准备写什么，然后告诉我。
0: 布丁也帮莫小鱼畅想精彩未来。
3: 你看，现在向老师那么帮你，你不用把写作当成一种负担了，应该坚持下去。另外，再去电视台做编剧，加上湘南又是全国的娱乐指标地，写娱乐评论最适合你了。
0: 反而是莫小鱼有些不知所措，对他来说，突然间一切就变得那么坦荡光明，最起码看起来那么的坦荡光明。向编辑似乎也看出了莫小鱼的想法。
2: 你的文字里我看出了你的韧性，几年的磨砺和冷静已经让你超出了同龄人的感受力，我们相信你有能力做好这些。只要你想想，你为这些准备了多久，过去的时间并没有浪费，而是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而已，也许听起来就像梦而已。
0: 向编辑的几句话让莫小鱼的鼻头有些酸，悠悠扬起手里的账单，就像解放后飘扬的旗帜。
4: 那我们去庆祝一下吧，我们去找康纵庆祝一下吧，顺便庆祝一下康纵也被东京医科大学收留。
0: 莫小鱼浅浅地笑着，布丁也是似笑非笑的神情。在共同的事情面前，少年们还各自有着自己的揣摩。因为经常旷课的原因，导致悠悠对美术特长班再也提不起兴趣。期间他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决定，
4: 一开学我就准备转到摄影特长班。
0: 康纵问他
5: 为什么。
4: 考这个戏不必那么麻烦，只需要买最好的配置，咔嚓咔嚓，怎么着都不会太次。
0: 于是悠悠自个儿上街买了一套专业器材，花了10几万。第一次胡乱拍的照片就受到了布丁的表扬。
3: 哎，拍的光不错呀。
0: 悠悠回答，
4: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0: 气温28度的晚上，公寓内的空调低分贝的运作着，悠悠买回来的一大把香水百合散发着清香。莫小鱼不动声色，依然在修改他的小说，偶尔凝重，偶尔喜悦，从他脸上就可以猜出故事情节的跌宕。康纵没心思做任何事情，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那封寄往松原的信，里面是莫小鱼生死攸关的未来命运。看看莫小鱼，再看看墙面上尚未完工被布丁常常当作笑柄的壁画，悠悠坐在沙发上拨弄他昂贵的摄影器材， CD 里放着李宇春的歌。当他们听到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这段时，三个人同时一愣神儿，然后莫小鱼继续低头疾书，康纵继续环视，悠悠继续组装，沙发上的书堆里有爱琴海的图片集，夹在册子里的一张卡片掉出来，上面写了莫小鱼的名字，那是一张明信片，是康纵跟着父亲去日本时寄回来的，正面是富士山的樱花，背面用签字笔写着，
6: 在无法入眠的夜晚，想象冬季的夜晚的蓝色雪花如同盛大静冈富士的樱花，温暖地涌过来。
0: 日式的酒店，明亮的街道，用目光寻找幽静偏僻的小道，偶尔有猫的身影在墙角闪过。小鱼那时还说，
5: 我姐姐已经到了日本寻找我们的父亲去了。
0: 帮不到任何忙的情况下，康纵在景区精心挑选了一张明信片给小鱼寄了回来，起码让他离接近父亲的理想和愿望更近了一些。 虽然现在康纵知道一切都不过是莫言的一个谎言，但当时自己心里的满足以及想象中的莫小鱼的感动却是真实的。康纵将画册在手里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稀稀嗦嗦的行为终于被莫小鱼发现。
5: 康纵，你最近怎么了？常常走神没了意识，真的跟布丁好上了？
0: 莫小鱼近期说笑话的方式并不高明，悠悠把这种现象归结于
4: 小鱼是字写多了，口头表达就傻了。
0: 康纵得出的结论是，
1: 悠悠最近是变丑了，因为拍好看的人多了，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就低了。
0: 悠悠撇撇嘴，
4: 总之漫无目的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沉溺的感觉如同吸了鸦片。
0: 悠悠比喻的本体很有些年代，也许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用鸦片来形容沉溺有些没说服力，于是立刻改口为
4: 沉溺的感觉如同吸了大麻，无意识的麻痹是会上瘾的。
0: 康纵不再理会神经质的悠悠，转而问莫小鱼，
1: 听说编辑对你的小说很有信心？
0: 莫小鱼依然沉浸在小说的情节里，
5: 说是好好改会受欢迎，评论的第一期稿子今天也已经给了，希望反响会好。
1: 电视台那边呢，还继续吗？
0: 莫小鱼轻轻点点头，
5: 当然啊，后天招考，如果有时间的话就陪着我一块儿吧。
1: 嗯，
0: 任何一句对话已经失去了探讨的意义，有的全是不着要害的询问。康纵害怕知道长远的计划，他只是想知道现在的一切，并没有人知道这一切。学校操场旁边的超市，由于放假，往日的喧哗不复存在。康纵并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往超市看了一眼，除了几个女生在选购外，并没有更多的人。于是他也想着进去买一罐冰镇可乐，货架的另一头，暑期补习的高一女生在争论着什么，他人的讨论成为不了康纵感兴趣的内容，唯一的例外是讨论的内容里有莫小鱼三个字。
3: 哎，快瞧，这就是高二文科班的那个帅哥莫小鱼。听说呀，他的身世很惨，是私生子，母亲和人偷情生下了他，又用他的骨髓救了他另一个家庭的姐姐。母亲扔下全家走了之后，他父亲也死了，后来他的那个姐姐把他也抛弃了，让他一个人生活。
7: 啊，难怪平时的感觉很奇怪，是因为对女性有仇恨才和高二理科班的康纵走得很近吗？哎，那他们是不是……
0: 几个女生声音小了下去，取代的是一阵窃笑。

0: 里与高一学妹的眼神交错，学妹的脸突然就红了，立刻噤声，拉着同学去收款台付款。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嘘，别问了，赶紧回教室。
0: 女生们拉拉拽拽就出去了，逃避的回应让康纵松了一口气。从货架上可乐罐里看到自己的身形，第一次觉得自己身形那么小，小到他害怕。当他们都不再回避，他不知道是一直站在这里还是远离人群。超市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空调运行的低分贝的声音。康纵脑子里还是那句话，
2: 除非莫小鱼众叛亲离，不然我才不想看到康纵学长与莫小鱼一起。
3: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3: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4: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2摄氏度，涡阳21到32摄氏度，蒙城20到32摄氏度，利辛20到32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专家告诉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两者的差别。
2: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

0: 平时老是坐着站着不动或是总躺着的坏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中方将继续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有关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三方合作示范中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中方将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续设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增加1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捐款，用于支持全球南方农业发展。中方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并持续注资中国项目。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从现在起至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记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中国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中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超过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巨大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这是中国革命先驱100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推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以纪念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为起点，肩负历史使命，携手勇毅前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国富民强篇》。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众朋友，逛超市买菜时，不少人都犯了难，货架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摆在一起，价格却差了一大截，到底该怎么挑才不花冤枉钱？别急，两者差别其实挺大，今天就让专家给咱讲明白。很多市民朋友逛超市时都会纠结，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到底该选哪个？其实它们都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但门槛不一样。博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2级主任科员胡琼：
13: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1: 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指按照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这些标准规范了原产地必须具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格，对于产地的空气、用水、土壤都有相当严格的执行标准。胡琼：
13: 种植基地必须保证在周围5平方公里还有上方向20公里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污染源，原料生长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产地，确保为农作物提供足够的营养。
1: 不光种的时候讲究，从采收、包装到运输、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那么大家常说的绿色和有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胡琼：
13: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绿色食品啊，按照规定可以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是被允许的。
1: 说白了，绿色食品已经是很放心的选择了，但有机食品的要求更苛刻一些。胡琼：
13: 有机就意味着在整个种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添加剂，就连土壤、水源这些都必须保证优质，不能含有抗生素、除草剂这些东西的残留，以此才能保障农产品还原天然的口感，更加的健康。要达到有机的标准，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吗？
1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周以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并在账号当中充值且留有余额。后来呢，小周将游戏账号出租给小张使用，小张用该账号玩游戏的时候呢，多次使用外挂操作，违反游戏平台的相关规定，账号最终被游戏平台给查封了。小周留在账号中的余额也不能使用，并且无法提出。那么小周可以要求小张赔偿网游账号被封造成的损失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小周与小张之间约定，小张在使用账号期间不得违反游戏平台相关规定，采用外挂等违规操作，那么小周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请求小张承担违约责任。小周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请求小张承担侵权责任。
1: 下面请听反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6: 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0: 虚假征信类诈骗精准拿捏大众征信焦虑，话术极具迷惑性，防范这类骗局核心就是守住底线，征信修改洗白均为骗局，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转账，遇可疑情况及时向官方核实，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夏季天气炎热，雨天、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驾驶人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恶劣天气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确保行车安全。
0: 出行前做好准备，广大驾驶人朋友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路线，
1: 做好安全检查。夏季天气炎热，地表温度高，车辆自燃、爆胎事故频发，出行前请全面检查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携带危险警示牌、灭火器等工具以备急需。新能源车辆驾驶人请检查三电系统及电池、电驱及电控的情况，如有问题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行驶里程及行车安全。
0: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出行途中应始终坚持文明驾驶、礼让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注意控制车辆速度，严禁违规停车和占用应急车道，遇有交通拥堵有序排队，注意控制行车间距，切勿争道抢行、强行变道，严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拒绝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 乘坐正规车辆出行，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切勿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不要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
0: 雨雾天出行降速控距，夏季出行如遇雨雾天气应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在超车距离不足时请勿占道超车，避免因紧急制动或急打方向发生侧滑失控。
1: 冷静应对突发情况，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需下高速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变道，如果发现错过出口，请继续行驶至下个出口掉头，切勿在高速公路掉头倒车或逆行。在高速公路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一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了保障您的生命安全，骑乘车辆请您戴好安全头盔，开车出行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合适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18: 妈妈，有一条鲨鱼冲过来了。
19: 别怕小乌贼，快喷出你的墨汁，把海水染成黑色，鲨鱼就看不见了，咱们就能趁机逃走。
18: 妈妈，我们蚂蚁为什么总是要搬家啊？好累啊。
19: 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重新挖个洞，不然会被淹死的。
20: 宝贝别动，那边有一条大蛇。
18: 我才不怕它，我可是变色龙，变成这个树叶的颜色你就看不见我啦。妈妈，房子在晃，是不是地震了呀？
19: 快用双手护住脑袋。
21: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只有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
22: 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23: 健康小贴士，
1: 平时老是坐着站着不动，或是总躺着，这些坏习惯都会让关节里的润滑液变少，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光肌肉没劲儿，关节发僵，大腿前后的肌肉也容易紧绷，膝盖就容易不稳当，出毛病。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杜绝浪费。
3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 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播州客户端。

0: 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万壑松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风府同查一体纠治，在压实责任、风府同查创新机制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在压实责任上持续发力，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建立纪委常委会统筹调度、市组地联动协同、线索联合研判等日常工作机制，将风府同查同治纳入政治监督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风府同查上持续发力，坚持由风查府、由府纠风双向发力，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严查背后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 查办腐败案件，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特权思想，作风顽疾，聚焦工程建设、营商环境、民生资金等重点领域，靶向查处风腐交织、政商勾连问题，在创新机制上持续发力，探索由风查腐推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实行线索双向移送和研判机制，全面加强线索管理、移送和会商研判，实现风腐问题无缝衔接、高效处置，推行风腐交织案件一案双查、一案双报告，同步查清腐败问题与作风问题，同步剖析根源、梳理风险，运用大数据监督平台比对分析公务消费、项目资金等信息，提升对隐形风腐问题的发现能力，在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强化典型案件复盘剖析，针对风腐同源特征和制度监管漏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6份，督促深入整改整治，补齐制度短板，选取风腐交织案例通报曝光，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印发典型案例通报6期17起17人，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
5: 体育事业是激活县域活力、增进民生福祉、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鲜明标识。桂源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开展靶向整治、系统施治，严肃查处体育领域作风和腐败突出问题，以严明的纪律助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坚持协同推进，与桂源县文旅体局、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成立系统整治工作专班，制定体育领域风腐问题系统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主体，落实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推进各项整治任务，同时强化市组地联动，构建由驻县政办纪检监察组牵头、信访、案管、党风、宣传、纪检监察室和巡查协同参与的联动体系，建立沟通协调、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纪等工作机制，凝聚整治工作合力，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体育领域关键岗位、重点环节，全面梳理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方面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效释放震慑效应。此外，桂源县纪委监委坚持风腐同查同治，强化标本监制，落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组织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推动职能部门健全制度机制等方式，着力铲除体育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系统政治生态。
6: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以企业身边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为抓手，监督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审批流程优化、政策落地见效，着力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执法监管三个方面17项监督重点，通过走访调研、明察暗访、政企早餐会等多种方式，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建立问题受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2025年以来，通过省卫企服务平台、政企早餐会、政企微信群等途径，累计收办有效诉求5600余条，诉求响应率达100%。桥城区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深化分领域系统治理，着力整治涉企执法领域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执法不规范等不正之风，推动建立纪检监察加司法行政加行业监管联动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综合查一次事项清单，明确检查内容、频次及责任单位，有效压降市场主体受检频次，结合窗口腐败专项整治，通过督查暗访等方式，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服务态度生硬、一次性告知不到位等问题。
5: 例行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康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例行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宋璟，唐朝行州人。 先后历世武后、中宗、睿宗、商帝、玄宗五朝，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唐中宗时，时任谏议大夫的宋璟因为直言劝谏被贬为刺史，他到地方当官，为政清廉，每到一处都尽心尽力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能安居乐业。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是有角阳春，一言宋璟如同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好比春风煦物，给人们带去温暖，体现了他爱民煦物的高尚品德。
7: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1: 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桥城区多措并举，持续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以简约文明婚嫁涵养时代新风。
4: 本周前期我市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3: 高额彩礼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如今在桥城区，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摒弃陈规陋习，以简约文明婚嫁涵养时代新风。在龙阳镇周流村，村民程修莲正与新婚不久的女孩周米乐谈心。这场婚事没有高额彩礼，没有铺张排场。在程修莲看来，彩礼从来不是衡量婚姻幸福的标准。程修莲：
6: 彩礼倒不重要，这是两个小孩恩恩爱爱的，和和睦睦的，比啥都重要。不要这个彩礼，并不是说咱的小孩不值钱，主要是这小男孩的人品和担当比这个彩礼更重要。
3: 周米乐和丈夫王家硕是同学，从校园里的相知相伴到步入婚姻的相濡以沫，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无关物质，只关乎真心。王家硕：
7: 我家里边父母，然后你去托了这个媒红嘛，然后去到我岳父岳母这边，然后说这个彩礼事，就是要多少。然后我的岳父岳母呢，从始至终就没有说过要多少钱或哪，从始至终就是说一分钱都不要，然后你只希望我两个人把这个小家庭过好。
3: 领彩礼的承诺是岳父母的信任与成全，也让王家硕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王家硕：
7: 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这么通情达理，以后也会担当起责任，把我们的小家庭然后经营好。
3: 近年来，龙阳镇把抵制高额彩礼作为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典型带动，让文明婚嫁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龙阳镇党委委员何家兴：
8: 我们要求各村结合实际制定移风易俗具体举措，深入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立规矩、定村约、树立婚嫁文明底线，大力宣传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推动移风易俗宣传入户到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在乡村形成崇尚文明婚嫁、摒弃陈规陋习的浓厚氛围。
3: 龙阳镇文明简婚新风是桥城区深耕移风易俗、涵养乡风文明的生动缩影。桥城区坚持建立越研判即调度机制，实行拟结婚人员备案制，引导群众签订承诺书，并选树低彩礼、零彩礼的典型，发放新

0: 充大礼包，用制度约束和正向引导，同时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议事协商。235个村完成倡导性标准制定，两个村入选全省百家村规名约，免费开放移风易俗大礼堂，吸纳164名大总加入红白理事会，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乔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1: 开展宣传活动550余场，举办集体婚礼、联谊交友活动4场，选聘10名区级移风易俗倡导员，利用村村农广播常态化宣传播放移风易俗公益内容，多措并举，持续推动综合治理农村高额彩礼工作。
2: 每年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乔城区卫岗镇政府牵头，联合镇应急办、司法所、派出所等多个部门，深入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上午9点半，随着应急广播声响起，防震疏散演练正式开始。各班老师第一时间指导学生迅速用书本护头，弯腰俯身，就近躲在课桌下方紧急避险。待疏散指令下达后，同学们听从指挥，井然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来到空旷的操场集合，并清点人数，完成上报工作。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学生单奇妙：
3: 我感觉这次演练非常有意义，我学会了在地震时如何逃生，应当先拿本书遮住头，然后呢弯腰，可以躲在桌子底下，不能去空旷的地方。
2: 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学生董涵俊：
4: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很多知识，在以后的这种情况我不会惊慌失措。
2: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安全知识宣讲，围绕交通安全、法治教育、防火灭火、防溺水、食品安全等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全方位普及各类安全防护常识，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副校长邵景安：
5: 我们依托全国防灾减灾日契机，常态化开展校园应急演练活动，不断提升师生应急处置和避险逃生能力，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2: 此次多部门联合应急演练，不仅让师生熟练掌握了应急疏散流程和安全逃生路线，有效提升了避险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校园应急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实战处置水平。卫岗镇应急办负责人赵军伟：
6: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演练与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师生应急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牢牢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0: 立夏已至，但昼夜温差依旧明显，早晚凉意犹存。本周天气走势如何？能否稳定如下？一起来关注最新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周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兴：
7: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17日强对流天气来袭，需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一起关注本周接下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5月12号周二晴转多云，19到33度。5月13号周三多云，21到34度。5月14号周四阴天转多云，22到34度。5月15号周五多云，20到32度。5月16号周六阴天，20到30度。5月17号周日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20到25度。
2: 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开通，即日起历年录取数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志愿填报辅助和正式志愿填报功能将分别在高考计划公布和成绩公布后开放。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

0: 及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延吉镇的李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之前规划的宅基地我们没有建房子，电信公司呢就在自家宅基地旁边埋了一根电线杆，后来房子建好后，这个电线杆就在自家门旁，比较碍事儿，希望能够挪移到路南去，跟电信公司协商多次都未协商成。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过一次，联系过一次，听到没有影了，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0: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说嘞，他到那个看看，看看以后，他说这上。来上面反映那嘞。
0: 哦，他到现场看的是什么情况？是只有一根杆子，还是说这一排杆子都在用？

0: 这一排在用，这他我那个是在的，仅仅头几天来再来都没有了，再来都没有了。他说的，他那看看，他说来上反应那会儿的。
1: 哦，就是最初的预判是可以挪走是吧？
0: 他没说，
1: 也没说，
0: 没说挪走不挪走，他都啊、嗯，他说的，他说他的意思都说来上反应。
1: 哦，行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反应的这个结果是吧？
0: 没有啊，没有没有。
1: 行，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电信公司，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啊，他说1月23号在肥河镇电信营业厅办了宽带业务，每个月呢是89元，当时呢自己是交了200块钱，结果到2月1号就通知欠费了。后来查询才知道是工作人员没有充到自己的号码上，说要给自己退回来，这都几个月了还没有办理，请催促。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今天中午才给我打过来的，这个给你早打以后9点多10点打的。
1: 是跟您啊，是给你打的电话，还是说把这个钱已经打到您账户上了？
3: 到几个不星期五吗？到下个星期三那个时候打过来。
1: 哦，今天是跟您联系的。
3: 啊，就是我联系了，联系到我到下星期五我打过来，对不对？
1: 哦，行，就是下周五还是下周三？
3: 下周三的不？
1: 啊，下周三。那行，那您再等到下周三，看您充值的这个话费会不会到账。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今年2月份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啊，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实施呢？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那个的，干家务的号和那个那这个、名字，我给他发了，那个强人打电话，他他没回电了，给我打电话，那个也没照相没有那个的。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们说，您妻子是困难重度残疾人。桥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年度分乡镇开展，赵桥乡于“14五”期间已完成改造一批，等待下一次轮流至赵桥乡时再对您家庭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他对他这样说的。
1: 哦，行，那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严先生向市医保局反映的问题。严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有慢性病，在蚌埠住院结算的时候说查不到自己的低保信息，不能报销，请问该怎么办？那严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了，联系了。
1: 啊，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叫那啥，他们下回再去，你提前那个报备啊子。他国里，他我上乡中心问了有这个电话。
1: 啊。
5: 他不是你申请，他不你报低保，都得备入报备样子。
1: 哦，行，那这次是不能再报销了，是吧？
5: 对对对对，这花的钱备着呢，正常的报一样。
1: 哦，就是按照普通居民医保来进行报销的。
5: 哎，对对对对，我有慢性病本啊，这样的呀。
1: 哦。
5: 有低保本这样的，我管报多点的呀。
1: 嗯。
5: 没报备，人家那边。

0: 也不管政策，知道
1: 嗯，行行，
0: 吧？
1: 那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0: 这我理解，我理解啊，
1: 哎哎，行行
0: 谢
1: 好，
0: 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
0: 谢
1: 与
0: 谢，
1: 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您辛苦了啊，
1: 哎，您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我问你，我们这盲人出来了，干么的？都没铁路补贴，我们有没有啊？
3: 有什么补贴？
4: 就是我们出门不给这个路费吗？就要铁路补贴吗？
3: 铁路补贴？
4: 是不是啊？就那一年间有那个有。2-300块钱路费吗？
3: 哦，您在哪个县区啊？
4: 利辛县马甸镇方沟行动村。
3: 啊，利辛县，您是有人申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路费补贴，之前有人咨询过，好像是咱们这边是没有还是怎么？它是按省实施的吗？
4: 那我就是这手机不是对不上，我的咨询他是对不上，说有啊，或超过3个月都有啊。
3: 超过3个月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出门在外边有3个月了，都有。
3: 嗯，
4: 没错，是吧？
3: 超过3个月，在外面工作3个月是吧？
4: 对呀、啊，不都那个有这个路费吗？
3: 那这个在外就业，那这个路费是谁发的呢？
4: 国家呀。
3: 我知道您这个国家发的是。您是在就业地，您比如说您说的是外出务工，比如说您在利辛县，您可能要。这个路费应该是出省吧？
4: 对呀、
3: 啊，
4: 我都在上海呀、
3: 啊。跨省的话，对，就比如说在上海就业，这个路费是上海市给您发，还是说安徽省给您发？
4: 这个我就不懂了呀，那可能我们利辛县发吧？
3: 利辛县发。
4: 对呀、啊，我们是利辛那边的嘛，安徽人嘛，对吧？
3: 嗯，您看啊，如果说我是这样理解啊，如果说我们安徽如果说要吸引人才，或者说吸引人来咱们安徽就业的话，可能咱们安徽来给他发这个路费补贴呢，是不是这样？您到上海去了，是不是上海再给您发这个路费补贴呢？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边会帮您咨询的，好吧？
4: 您咨询可以啊，我们这有个打工，就是讲叫这个店了出个证明
3: 啊
4: 啊。打回家给村里干部就好了，他们说这不还得过，不还得我们利辛给钱吗？
3: 是哪里给个证明？
4: 那比如说我在这店里上班，就我们店老板出个证明
3: 啊，
4: 给村里干部就给了，就这样就好了。
3: 哦，您是说在上海务工的话，上海店里给您出个证明？
4: 对。
3: 啊，那这个证明是社保证明还是什么证明呢？
4: 就是我们在这店上班证明就好了，就。这个明天我们带着上班来，可以拿来。
3: 那这个行，这个，因为这个不太确定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路费补贴哈。
4: 他们都拿到手了，都有呀，这几年都有呀。
3: 也是你们附近的吗？
4: 是的。
3: 好，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这边帮您咨询一下。
4: 不
3: 是，
4: 我赶快附近，他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就得问问你们呀。
3: 行，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因为您这一说，我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也咨询过类似问题，我这个我帮您再咨询一下吧，好吧？
4: 附近说没有，我们不问你们，我问你们可知道吗？对吧？
3: 行，好的，
4: 好，那
3: 您保持电话畅通，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怎样？我父亲是去年10月份去世的。
3: 嗯。
5: 到现在抚恤金都没下来。
3: 抚恤金是吧？
5: 对。

0: 什么时候，就是去年10月份去世过之后，什么时候申请的？
1: 我去世过以后有一个礼拜，我的材料全部都交给都调去了。
0: 哦，您说这个抚恤金是哪部分抚恤金啊？
1: 就是老师退休的那个去世过以后，
0: 啊。
1: 国家补助的，还有丧葬费。
0: 哦，您说的是老师退休之后，
1: 不是，老师不是去世了吗？去世了，去世过以后，国家不还给补助金，补助一部分钱吗？
0: 哦，是通过民政部门吗？还是通过哪个部门？
1: 这是从，社保局我问过了，他审核过了，
0: 啊，从
1: 或
0: 社
1: 者财政
0: 保，
1: 局也报，对，
0: 啊，从社
1: 社保
0: 保的，
1: 那个财政
0: 嗯。
1: 局，财政局我也咨询过了，他也交，他现在说没有钱，他交给国库了嘞，
0: 哦，行，那现
1: 到
0: 在
1: 现
0: 社
1: 在
0: 保
1: 没有
0: 局，
1: 一个美国背影，不是。
0: 那行，那我们可以帮您向财政局进行转办，好吧？
1: 好的。
0: 哎，您刚才说这个人社部门已经审核过了，那您说的这个抚恤金应该不是叫抚恤金，应该是，像丧葬补助金之类的，比如说，正在缴纳这个社保期间去世的，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是您说的是这个吗？
1: 对，就是
0: 哦，
1: 不是
0: 行。
1: 国家补助的，一个老师是我不是做老师工资，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财政部门进行转办，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好吧？他现在既然已经上交这个国库系统了，可能，很快就能发下来了。但是这个具体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好吧？
1: 从去年10月份去世了，到现在看都快半年了都，
0: 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平安医生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吗？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有3点到3点半这个时间段，有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木子李，他说：“暂住证可以在皖事通上办理吗？”您可以下载一下这个皖事通啊。皖事通应该像暂住证的话，是不是能在这上面办理？那这个还得看一下他这个权限。一般情况下，咱们亳州的这个这个政务事项啊，基本上都已经上网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徽政府服务网和皖事通 APP 基本上都能办理了。您说的这个暂住证应该是在哪个细则里边？这个我看公安服务里边有没有哈？叫暂住证、临时居民身份证，这是临时身份。哦，这一会儿还没有看到，这一会儿就是看不到这个具体是，能不能在这上面办哈？您这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您拨打栏目热线吧，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公安部门进行转办，然后到时候告诉您具体的办理流程。

哎，我在这个公安服务里面看到一个居住证申领，是不是木子李这位网友所说的暂住证啊？因为我这个更新了，还没有登录，没有登录的话就是进不到二级页面。您可以看一下，在皖事通打开过之后，有了更多服务左边啊，更多服务左边有一个公安服务，公安服务第一个。是居住证申领，第二个是居住登记，这两项您看一下是不是有符合您需求的这个办理事项，或者说哈，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部门。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书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啊，届时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汪继红出席会议。
6: 全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主持。
7: 秦风玉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9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听取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和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安排下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上，围绕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近期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部署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工作，动员企业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开展监管业务培训。秦凤玉指出，守护食药安全是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和发展基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以背水一战、刮骨疗毒的决心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要管好白酒、花茶、药械、餐饮等重点领域，健全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重点环节监管制度，紧盯三小行业生产经营场所等饮食安全，强化重点时段监督检查，构建从空间到时间、从场景到主体的立体化精准防控体系。要压实两个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严克斌充分肯定了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成绩，指出要压实包保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有关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将食品安全监管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健全协同防控机制，做到抓早、抓小、抓长，坚持产管并举，建好用好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以规范促提升，以服务助发展，加强队伍建设，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坚实人力保障。王继红在主持时指出，要以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代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整治行业乱象，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共筑食品安全防线。市领导薛静柏、严文昭、张国芳出席，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场监管系统有关执法人员500余家企业法人代表参加。
1: 本台消息，5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深入亳州高新区、桥城区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来到翡翠滨江、云起东方、中联书院、云喜等房地产项目现场，秦凤玉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建筑用材、户型打造、项目进展等情况，实地查看小区地下停车场、公共活动空间、物业服务配套、生活便民设施。他指出，当前群众住房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立足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感受，突出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体验优化，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关口，持续补齐配套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升级物业服务，尽力打造群众放心、社会认可的精品工程、安心住宅。秦凤玉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跃升。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城市更新和片区开发，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精准把握市场供求关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标准、设计、建造、材料、运维等全链条升级，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居宜居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努力营造优美舒适、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6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文章、贺信回信精神，听取市政协机关党组关于落实中央巡视安徽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等工作汇报。 审议中共政协博。

0: 州市委员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学习计划关于建立相关委员工作室的请示事项及有关人事事项。根据工作安排，今年5月，市政协将筹备召开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监督性调研座谈会议，围绕加快建设华夏九城、推动白酒加融合发展进行界别调研，围绕联动监督内容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开展民主监督活动。汤勇指出，要健全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机制，推动特色化发展、规范化管理、实效化履职，要持续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征集上报工作，提高信息质量，拓宽信息来源，建立激励机制，让社情民意信息真正成为政协履职的直通车，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陈昭敏、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5月11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举行，整场汇演汇集28个精品节目，参演人员涵盖老年学员与职教学子，老少同台，各展风采，集中展示职业教育发展成果与全民终身学习良好风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整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舞台上全市职教学子轮番登台，以歌舞等节目尽情展现青春风采，彰显新时代青年勤学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出中极具本土特色的文艺节目亮点十足，亳州开放大学带来手势舞《我把故乡比苏杭》，演员们以灵动指尖寄情故土，深情抒发对家乡亳州的热爱与赞美，尽显地方人文魅力。亳州开放大学手势舞老师李兴如：
2: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家乡亳州在我们心中丝毫不输江南美景，希望借着这个舞台用别样的表演形式赞美家乡，让更多人领略咱们亳州的独特魅力。
1: 此次全省职业教育及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落地亳州，是对我市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广大市民搭建了学习交流、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全民参与、全民学习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3: 本次文艺演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0: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我市各地精心组织开展防震减灾与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增强全民防灾意识。随着警报声响起，由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的疏散应急演练在翰林小学展开。根据应急演练方案和课堂所学知识，老师们组织学生分批有序撤离，沿着应急通道疏散撤离，快速到达安全地带集合。整个过程紧张有序。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丁亚楠：
4: 遇到火灾，首先我们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准确地拨打119电话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一定要讲清楚起火的地址、起火的位置和火势的大小。逃生时要沿着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被浓烟围困，要紧闭房门，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
0: 学生王优诺
5: 教会了我们逃生自救的本领，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演习，将安全知识牢记在心里。
0: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士张飞：
6: 通过实景演练、现场讲解、器材演示，让广大师生掌握了火场逃生、日常防火和初级火灾处置的基本技能，进一步增强了校园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0: 在亳州新能源学校，利辛县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 将消防车开启。

0: 建操场，让师生近距离观摩消防装备，学习操作要领，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教学和实战化演练，为同学们讲解火灾防范常识、初期火情处置要点，全面提升师生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学生王小辉：
1: 在消防员的专业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在危急时刻保持镇定，更掌握了科学有效的逃生自救技能。
0: 立县县消防救援局宣传人员王敬松：
2: 防震减灾重在平时，用在关键，希望通过此次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避险技能学以致用。
0: 在蒙城县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学生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气象与地震灾害认识与预防、灾害演示沙盘等，同时通过互动体验地震灾害平台以及监测预警，让抽象的知识触手可及。蒙城县腾翔外国语学校学生李牧晨：
3: 刚刚我体验了7.5级的地震，感觉周围都在晃，也体验到了地震的破坏力，同时我也掌握了在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在不同场景下的应急逃生知识。
0: 蒙城县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讲解员张西西：
4: 主要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掌握识别灾害风险、科学避险自救的技能，同时让他们在模拟真实场景中试错协作，这样学到的技能才能真正的内化为本能反应，在真正的灾难发生时才能用得上、敢应对。
0: 贵阳县应急消防部门走进校园，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宣传活动，引导师生关注防范各类灾害风险，增强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当地消防、红十字、蓝天救援等部门还围绕火灾、地震等常见灾害，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模拟灭火、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形式，把避险常识讲通俗，自救技能讲明白，让师生看得见、记得住、用得上，进一步提高大家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贵阳县第六中学学生刘一凡：
5: 如果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牢记扶地、遮挡、手抓楼梯自觉，按照正确路线逃生，这样能够有效降低受伤风险，保障生命安全。
0: 贵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庆公路消防站消防员宋贤伟：
6: 引导广大师生沉浸式学习自救避险技巧，以练中学、学中用，提高大家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讲安全深入人心，会应急成为必备能力，进一步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是上线运行博企315为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整合资源，构建消费者、经营者双线服务模式，实现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帮扶等诉求一站受理、闭环办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平台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全方位满足经营者、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将于5月15号周五8点至12点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梧桐大道举行。本次双选会面向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学校以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2027届实习生。为方便企业参会，主办方开通线上通知渠道，参会单位可扫码加入博职院2026双选会企业通知群，并按单位简称加姓名修改群昵称。咨询电话0558-810-0868、150-5679-8930。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凤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汪继红出席会议。
8: 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主持。
0: 秦凤玉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 发稿责任编辑刘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

0: 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 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汁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汁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9: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 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0: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0: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5: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八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两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两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9: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25: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 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壶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

0: 出。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个人发展部经理马坤。马经理，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啊，你好，我之前俺单位跟您的公司投保了意外险，
1: 嗯，
3: 后来干活一下身上好，
1: 嗯，
3: 就搁旁边那个社区医院治疗了，
1: 嗯，
3: 可能报销呀。
1: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啊，张经理，
4: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这次住院的是在哪个医院呢？
3: 就旁边的家里边附近的社区医院。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险种呢是有医院级别要求的，是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二级以上医院就可以。如果不过是根据病情的紧急情况呢，如果初次就治疗呢，在那个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按照紧急救治来进行给您报销。但是呢，您这次如果说治疗结束过以后，就是紧急救治过以后，然后我们病情稍微稳定了，要到二级以上医院去进行治疗，这个您知道吧？
3: 哦，那可需要什么资料呢？
4: 这边需要资料呢，就是我们首次的门诊病历，然后发票、费用清单和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如果说就是后期我们这边就是首次治疗稳定过以后，我们后期到二级以上医院治疗的情况下，然后也是一样提供，和这个资料是一样的。
3: 啊，好，我知道了。
4: 嗯。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是出险过以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进行报案，或者是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
3: 好好好，行，好，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哈。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啊，你好，是我这边吗？
1: 哎，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你好，那个我的那个之前买的保险，后来那个姓名这个换了，这个换了名字，这个看怎么处理。
1: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的身份证号码有变化吗？
5: 身份证号码那个没变。
6: 那户口本上有曾用名吗？
5: 户口本上好像我记得是有。
6: 啊，那这样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太平洋寿险中的我的信息中呢，有一个模块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需要您提前准备好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操作时呢，把身份证改成，把咱的姓名啊改成身份证上的新名字，按照身份信息的

0: 的资料填写完整好完善好，要提前准备好把的这个资料呀，就是拍照进行一个上传即可。如果您操作不了的操作不好的话，可以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我们会电话给您进行联系指导操作，好吧？
1: 也行，我都觉得我不一定能不能操作好嘞。
0: 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1: 啊，那导播那边应该有。
2: 嗯，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嗯，
2: 哎呀，好嘞，再见啊！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当时我买了一个好像是10000，叫申周星嘛，好像是。
2: 嗯，
3: 申周星，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有人交了，我缴满的话，然后会返还。
2: 嗯，
3: 我想问的这个返还是咋返还的？
2: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啊，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4: 嗯，你好，这位朋友。嗯，你当时买的意外险，嗯，是不是百万意外险？叫申周星的这款产品。
3: 申周星，对，是的。
4: 哦，好的，那这款产品哈。到满期的时候确实是可以领取的。那么这款保险哈，成年人这个购买的也是比较多，它的这个保障期呢是有20年、30年、40年。如果说是发生了普通意外是理赔10万，交通意外的话呢是可以理赔是100万。我们甚至还有的产品保费交的高的话呢，最高可以理赔到600万。那如果说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什么事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是返还所有交的这个保费，并且呢，可以按照110%或者是120%来领取所有的这个满期金的。这款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您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呢，稍后我们也可以再和您细细的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
3: 啊，他这个保险好像是。您说20年、30年和40年是吧？
4: 对，它有20年的、30年的和40年的。您还记得当时您买的时候是购买的是保障期是多长时间吗？
3: 我忘了，这个从哪个看呢？
4: 保险合同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官微里边也可以看到。如果说您想进一步了解的话，稍后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待会儿去帮您去解读一下您的保单，可以吗？
3: 哦，好，行。
2: 嗯，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哎，好，再见啊。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之公司。那么目前市场上啊，也多多少少存在哈，就比如说保险的销售误导、夸大收益、隐瞒免责条款等问题。那太平洋寿险在规范销售行为、防范销售误导方面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和管控的措施？如何保障消费者清晰地了解保险的产品的权责呢？我们有请马经理。
6: 好，刚才针对我们主持人所提到一些问题啊，其实现在保险公司在我们金融监管总局的领导和要求之下啊，对于这方面的要求啊，是可以这样讲，比往年更加的严格。
2: 嗯，
6: 那我们首先我们公司从三个层面啊，对于我们的销售误导呀等这些都做了要求。首先从我们的销售端，就是业务员、业务代理人那一块啊，就直接做了我们写入基本法的一个管控。那么其次，我们各家机构啊，我们的消保部门、消费者这个保护部门也是对于我们每一张单子逢单必审。那么同时，我们公司的内部合规的一个审查也是针对每一单，我们都会有线上、线下以及时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管理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为了避免我们的销售误导的产生，我们每一单呢都会有我们的双录啊，录音和录像啊，然后照我们的客户啊，做到每一单啊都能够了解到它的保障范围、保险期限啊，保证它跟合同写载明的是一样的啊。
2: 好的，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有网友说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6元一港交50块钱意外伤害保险怎么不给报销。第二个问题是请解读一下最适合农民参保的保险。

0: 险项目。那我们先一一解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六元一梗交50块钱意外伤害，就是存在哪些情况是不能报销的？正常应该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好，马经理。
1: 一般的话，只要是他的保险责任覆盖了我们的意外责任，只要是他的意外的保额在我们的保险的范畴之内啊，那么都是可以给予报销的。那不能报销的原因呢，可能有两块，第一个可能是他的意外责任没有达到我们的报销的要求，比如他的免赔额没有达到，可能花费他的免额定的是500或者100，因为他按照交费保费不一样，那么就跟我们平时到农合报销的是那个门槛费一样，门槛费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他发生的意外不是因不是我们所载明的那个意外保险责任。
0: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再帮您调查一下当时的这个案件情况哈。那另外一网友就说，请解读一下适合农民参保的保险的项目。
1: 这个要看我们这位网友啊，他所需要的保险责任是什么？因为现在保险公司都提倡的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前的产品需求。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这位网友他的这个职业是农民，但是呢他的收入水平呀，包括我们的一些你所需求的保险责任，我们给你设计合适你的这个保险方案。那么如果是一般的话，可以购买我们保险公司的一般的短期意外险，一年期的，那一年的话也就200块钱、300块钱啊，都可以有充足的一个意外的保险责任。
0: 那保障的范围呢？
1: 保障范围呢是一般都是意外责任。意外。
0: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您好。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个情况，就是在我在2003年左右吧。我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是我买了一个太平洋的金友人生，每年大概交保费啊，大概接近5000元左右。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如果说因为啊，这个算下来以后，综合算下来以后，买的是10万身价的。最后退费的话呢，可能不是，就是交完以后，他可能就是还没有我放在银行里面钱涨的利息偏高。说句那啥的话，在那个申购返还的啊。首先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那不如我退保。退保的话，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这个买保险呢，也不是说咱们这个和那个描述和当时对保险意识不太高。所以说呢，可能这个这个完全。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想这个保险呢，不交的话，一年接近5000了，能不能退保？能不能退保？退保的话，能不能全额退？
0: 退保。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3: 你好，这位。
2: 您好。
3: 您当时购买的是一款是金友人生。不过呢，这一款产品啊，在当时我们购买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款产品确实也非常不错。刚才听您讲的意思是买了这款产品，这个保障是10万块是吗？一年交费5000，保障是10万。
2: 对
3: 啊，但是这个10万是有保额递增的。什么叫做保额递增呢？就是基础保障是10万块钱。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第一年万一发生了重大疾病的话，就是有这个10万的一个保障了。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增长呢，它的10万是每年是参与分红，而且呢每年是慢慢的增长的。它不仅这个保障重大疾病，它最大的亮点是有轻症豁免。这个轻症豁免现在的客户也是特别多，就是万一在这个交费期间内发生了这个轻症的话，我们后期的保费不但不用交了，而且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年的这个10万块以上的这个保障。现在这个轻症豁免的客户也非常的多。这款产品就是有病保病，没有病的话呢，我们后期也可以转换成年金领取。其实这款产品还是不错的，包括我自家人买的也全部都有。如果说刚才讲到要退保的话， 这个不建议你退这款产品，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那个、
0: 啊，如果说他坚持要退的话，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退？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3: 如果说您要是要坚持要退的话呢，

0: 是按照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啊，现金价值呢在保险合同里边标明的都有啊，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退费的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
1: 是有一个计算的，
0: 它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对、
1: 哦、
0: 啊，每你可以啊，你可以
2: 是这样的哈，领导，
1: 您说，
0: 嗯，
2: 这个我交每年都是我这个10万身价，我交20，我现在我买的是20年，包括我母亲也是买了，就是他已经交全了啊，
1: 嗯，
2: 但是算下来以后，就是我可能我最终的结果我交了20年，我只能拿到10万6000啊，这是我的总身价啊，每年就是按照说您递增的，我总共我只占6000块钱，我这20年我不管在哪个银行，将来放在存银行里面，我可能不止这个利息，就是说我唯一的诉求就是我现在退，我已经交了基金还差5年6年交满了，我现在不退，我就这么说吗？就是
1: 您讲的是收益分红这一块的，没有达到您的预期。好，我们有请马经理给您做补充介绍。
3: 好的，这位听众啊，也是非常感谢啊，你曾经购买了我们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这一种啊金佑人身保险。那么2023年的金佑呢，也是我们费改之后啊推出的啊一款。那么你也知道啊，现在的整体的利率都在下降，包括保险公司的利率啊，它也是有所调整的。那么您所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的一个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交了啊，一年交5000块钱，交20年也好，交10年也好，它的总体的收益啊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买的这款保险呢，叫做金佑人生重大疾病保险，它保障的范围是重大疾病。刚才我们戴经理也给您介绍了。如果说
2: 那领导是这样的，我直接打断你啊，不好意思啊，您虽然说带保障，如果说我5000块钱我在那个买蚂蚁宝贝或者是超级玛丽亚或者是达尔文那个等等这些系列，我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我在你们那50万，我在你们那5000块钱只买了10万身价。您如果说是您的话，您选择哪一个？再说了，我五千块钱我交20年，我只能拿到10万6000，10万6000甚至不到啊，涨了利息就分红。就三四十块钱，我想问一下，我的杠杆在哪里？我买这个意义保险意义何在？
3: 好，
2: 而且呢，就是说我想退保的话，你看您刚才说了一个表的话，您刚才那个领导不是说了吗？他家人买的，亲戚买的，那个您肯定是知道的，或者您告诉我什么名字，我去核实一下，您看看您是不是有这个保险？而且呢，这个就是说，咱说话就是很直接的，那我退我就直接问，我退我大概能拿到多少比例？我想全部费用，我想全部退完，我的费用全部退完，利息我涨了利息我可以不要，是不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任何价值而言，那我同样的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而且有杠杆，这样的话您那个作用在哪里？
3: 好，这个网友，你的这个诉求是有三个问题，总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同类的保费我在其他的网上购买的话，可能保额会更高。第二个就是整体的收益啊是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第三个是我们的退保到底能退多少，这三个问题我理解的不错吧？
2: 对。
3: 好，首先给你解释是第一个啊，就是同类的这个保费为什么网上买的更高，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形态不一样。您所购买的太平洋的金佑人身保险，它是有限价的一款保险，它是一个终身的保障，而你刚才讲到的可能是网上的蚂蚁保呀什么的，它可能是消费型的保障，
2: 人保健康服终身的啊，
3: 终身的，然后它的限价你有没有了解一下？啊，
2: 肯定了解啊！我人保健康服务交4500一保费是50万身价的，人保健康服务有问题吗？在那个咱们那个亳州公司可以直接交。
3: 好，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他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啊？他的保险责任是不是一样的？我也了解过一些网上的一些保险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所讲的我们的收益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买的是一款重大疾病保险，它跟我们的理财收益类产品是不一样的。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一户今生，它带了护理责任，它带了养老，那么它是有所保，它都有所增长的。而这款金佑人身保险，它是一款保障类保险，就像我刚才戴经理讲的一样，哪怕你交了第一年啊，我们出现了保险公司所需要理赔的一个责任，那保险公司一样是按10万进行理赔啊。如果出现了我们的轻症，我们一样会把后期的保费全部豁免。啊，所以说它的产品啊是不一样的，而且23年开始，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们的双录系统啊，这个保单的相关责任啊，一定会通过双录音录像啊， 在入单的时候都会有的。那第三个刚才您所问的就是我们退保，退保到底能退多少？因为您的年龄和我们的年龄、性别，包括我们保单持有的年限不一样，那保单的退保的金额也是不确定的。那具体呢，都是以我们的这个保单里面载明的现金价值表来进行计算。您可以打开您的保单，里面应该有两个现金价值，一个是金有人生主险的现金价值，另外一个是附加险的现金价值，找到对应的年限，两个一加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是不太清楚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当地的柜面到柜面直接进行办理都可以。
1: 因为时间的原因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就沟通到这儿。线下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再跟他进行沟通一下，再帮他查询一下，看到底能退多少钱。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就不接听了，您的问题我们同样转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大家呢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1: 这节气不等人，眼瞅着就是移栽红薯苗的时候了。侨城区张店乡王楼村早就安排上了，还组织了不少公益岗位人员开展红薯苗移栽工作。下面咱们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在侨城区张店乡王楼村的红薯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里的公益岗位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放苗、覆土，随后浇水，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株株红薯苗在田间扎根生长。侨城区张店乡王楼村公益岗位人员陈金友：
3: 这是香蕉红叶红瓤，这三个一星期都翻过来了。这底下是地瓜蛋，这底下浇罢肥了，这一星期都得支撑起来，好活的很。
1: 今年以来，王楼村依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把特色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流转土地统一规划，集中打造50亩红薯种植基地，采用科学化种植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品质，订单销售模式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侨城区喜耕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来志：
4: 合作社今年给王楼公益经济合作社签了这个咱这个红薯的订单，咱那个是到时候回收是1.3元一斤，产量呢大概在5000斤左右，产值在就是6000多块钱。
1: 侨城区张店乡王楼村党委书记郑高峰：
5: 无论是这个土壤，无论是这个空气，都适合咱当地种植。这个所以考察过以后呢，给他订单，以订单的模式给他签的这个红薯，他保证回收，所以你对咱有个保障，去掉成本，去掉我们的这个物资的费用，你们也可以节约到2至3000块钱。
1: 红薯种植是王楼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之一。近年来，王楼村通过发展光伏、大棚特色种植，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其中114亩坑塘光伏收益60多万元。郑高峰：
5: 又转了100多亩土地，我们种植的有2项作物，收益在10万至15万之间，啊。我们阳光大棚，方层阳光大棚收益在18.8万，啊，单层阳光棚收益6.3万，这是我们的主体经济收入。另外还有我们其他驻村帮扶带动的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经济收入，总体收益达到110万。预计我们在2026，我们种的这个50亩的红薯栽植，我们预计看，加上我们其他的收入，看可能达到150万左右。
6: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垃圾混放是污染，垃圾分类是资源。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近日市城管部门组织街道社区干部、物业公司负责人及居民代表等40余人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活动，实地观摩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观摩活动第一站来到侨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这里是我市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内已全面配齐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观摩人员现场详细查看智能分类设备操作使用方法、日常宣传引导举措以及居民常态化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融创服务亳州分公司工作人员任浩：
7: 后期我们会对这个垃圾分类进行多宣传，然后对业主进行多方面的引导，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做出有效的一些贡献。
6: 离开居民小区，观摩团先后前往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餐厨垃圾处理企业，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区，观摩人员实地参观垃圾接收堆放、发酵沉淀、入户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纷纷直呼直观又震撼。溧阳春都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红芳：
8: 通过学习，我们也会更好地给业主解释分类的一些好处，业主也好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6: 近阶段，我市持续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通过多样的宣传活动、实地观摩学习、基层示范引领等多种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张锦涛：
9: 这个垃圾分类不是全都一锅端一锅烧，而是分类进行处理、分类进行运输的，可回收物进了我们的可回收企业，然后其他垃圾和这个厨余垃圾，也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末端处置，所以整个是全流程都有处置的。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做好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0: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1: 是垃圾？
12: 不对，是干垃圾。
1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1: 哦，原来是这样。
1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1: 哦，长知识。
13: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 5月11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热闹开演，28个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阵，上到精神矍铄的老人，下到朝气蓬勃的学子，大家同台献艺，既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果，也把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送到了咱们老百姓身边。演出中，职教学子登台献艺，载歌载舞，青春洋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风采。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队带来舞蹈《芳华》，伴着《沂蒙颂》经典旋律，演员们舞步轻盈，精神饱满，以舞姿重温红色记忆，尽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亳州市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队学员曾献丽：
14: 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的日子里，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真正体会到了终身学习的快乐。今后我们也会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舞出属于我们老年人的风采。
1: 是开放大学带来的手势舞《我把故乡比苏杭》，演员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对家乡的爱跳了出来，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又温暖。亳州市开放大学手舞老师李新如：
15: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
1: 这次全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能在咱们亳州举办，既是对咱们亳州教育工作的认可，也给咱们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亳州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16: 本次文艺演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2: 距离2026年高考很近了，孩子在前面冲刺，不少家长在后面跟着紧张，甚至比孩子还焦虑。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最后这段时间怎么做好后勤，帮孩子轻装上阵。高考越近，家长越容易慌，盯分数、问成绩，总唠叨，一不小心就把压力传给孩子。有老师把备考比作打仗，孩子在前线冲，家长就是后方保障，家里稳，孩子才能心定专心复习。市第二完全中学心理教育组教研组长景慧：
17: 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别孩子还没慌，家长先慌了。家长要做孩子服务型的领导者，你是孩子的后盾，你不慌，孩子才能更有力量。
2: 孩子考前紧张、压力大都是正常反应，这时候家长别讲大道理，也别总盯着学习，多陪陪孩子，多听他说说，用轻松的方式帮孩子缓一缓。景慧：
17: 要接纳孩子的情绪，适度的压力能让孩子更加专注。如果孩子说压力很大，那家长呢可以多去安慰，多去鼓励，告诉他尽力就好。周末一起多散散步，聊聊天，听听音乐，吃顿好吃的，帮助孩子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这比反复叮嘱更好用。
2: 很多家长把高考看得太重，总纠结分数和排名，家里气氛也变得压抑。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路，心态和勇气比一次分数更重要。景慧：
17: 家长要有正确的高考观，高考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别太纠结最后阶段孩子排名的起伏，多肯定和支持。家庭要少内耗，多和气。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好的全力冲刺。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不慌张，少说教，多倾听，给拥抱。
18: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9: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8: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0: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1: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2: 走，
23: 媳妇儿，
2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春夏之交，羊绵纷飞，既影响市民出行与生活，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5月9号，市城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对市管辖区内300多棵雌性杨树注射生物抑制剂，通过科技绝育，从源头减少羊绵产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在市政公园，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用电钻在树干上钻孔打眼，然后将药瓶前端的插口斜插入孔中，药液通过钻孔进入树干内，再渗透到树冠。现场技术人员介绍，该抑制剂可调控杨树体内激素平衡，抑制次年花芽风化，阻止雌株形成花絮与种子，相当于给杨树做绝育手术，让树木把养分转向枝叶生长，而非开花结序。亳州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
26: 羊绵抑制剂的注射时间呢，是基本上是在4月下旬到5月中旬。我们现在正在分批次、分区域进行注射，因为这个羊绵它的每一个区域的它这个产生的时间不一致。
1: 此次治理的300余棵雌性杨树均为市管道路、公园及景观带内的成年雌性植株，是城区羊绵主要来源之一。接下来，工人们会根据杨絮的飘飞情况，分批次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进行注射生物抑制剂，减少来年的杨絮产生量。蒋红艳：
26: 今年注射，明年产生效果。我们延绵抑制剂的效果呢，基本上在80%以上。基于这个效果呢，我们所以看到是这个阳绵在逐年减少，但是呢，也不是全部都能达到抑制。我们呢，每年会持续性在做这项工作，也会使这个阳绵抑制的效果呢越来越好。
1: 技术人员介绍，用药量根据阳数胸径精准核定，胸径10厘米，注射一针。城区多数阳数胸径达20至30厘米，每颗需注射2至3针。药剂注射后2至48小时内可被树体慢慢吸收，所以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拔掉阳数上的生物抑制剂。
2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汪继红出席会议。
7: 全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主持。
10: 秦风玉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9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听取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和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安排下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上，围绕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市发展改革委等13家市直单位和6家载体单位分别

0: 汇报，分析经济形势，查找工作短板，提出发展建议。在听取汇报后，秦锋玉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坚定战略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锋玉指出，二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要明确目标，理清产业，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穿透式监测分析，着力稳存量、预增量、优服务，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各载体立足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精选产业发展赛道，推动县域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提质增效。要紧盯项目，加快进度，强化项目建设集中攻坚，坚持龙头招、招龙头、招商打法，落实好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穷尽办法补齐短板，不断做强工业支撑，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面夯实农业底板，着力稳住外贸增长，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力稳住经济增长基础。秦锋玉强调，要各尽其责，迅速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落实党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统筹协同，从严督导问效，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不留退路抓落实，想尽办法往前赶，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市领导钟志峰、汪东、曹振平、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11号下午，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锋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食药安办副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严克斌到会指导。会议通报近期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部署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工作，动员企业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开展监管业务培训。秦锋玉指出，守护食药安全是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和发展基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以背水一战、刮骨疗毒的决心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要管好白酒、花茶、药械、餐饮等重点领域，健全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重点环节监管制度，紧盯三小行业生产经营场所等饮食安全，强化重点时段监督检查，构建从空间到时间、从场景到主体的立体化精准防控体系。要压实两个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严克斌充分肯定了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成绩，指出要压实包保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有关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将食品安全监管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健全协同防控机制，做到抓早、抓小、抓长，坚持产管并举，建好用好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以规范促提升，以服务助发展，加强队伍建设，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坚实人力保障。汪继红在主持时指出，要以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代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整治行业乱象，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共筑食品安全防线。市领导薛静柏、严文昭、张国芳出席，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场监管系统有关执法人员、500余家企业法人代表参加。
0: 本台消息，5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锋玉深入亳州高新区、谯城区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来到翡翠滨江、云起东方、中联书院、云喜等房地产项目现场，秦丰玉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建筑用材、户型打造、项目进展等情况，实地查看小区地下停车场、公共活动空间、物业服务配套、生活便民设施。他指出，当前群众住房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立足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感受，突出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体验优化，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关口，持续补齐配套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升级物业服务，尽力打造群众放心、社会认可的精品工程、安心住宅。秦丰玉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跃升。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城市更新和片区开发，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精准把握市场供求关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标准、设计、建造、材料、运维等全链条升级，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居宜居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努力营造优美舒适、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6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文章、贺信回信精神，听取市政协机关党组关于落实中央巡视安徽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等工作汇报，审议中共政协亳州市委员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学习计划关于建立相关委员工作室的请示事项及有关人事事项。根据工作安排，今年5月，市政协将筹备召开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监督性调研座谈会议，围绕加快建设华夏九城、推动白酒加融合发展进行界别调研，围绕联动监督内容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开展民主监督活动。汤勇指出，要健全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机制，推动特色化发展、规范化管理、时效化履职，要持续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征集上报工作，提高信息质量，拓宽信息来源，建立激励机制，让社情民意信息真正成为政协履职的直通车，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陈昭敏、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0: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5月11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举行。整场汇演汇集28个精品节目，参演人员涵盖老年学员与职教学子，老少同台，各展风采，集中展示职业教育发展成果与全民终身学习良好风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整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舞台上全市职教学子轮番登台，以歌舞等节目尽情展现青春风采，彰显新时代青年勤学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出中极具本土特色的文艺节目亮点十足，亳州开放大学带来手势舞《我把故乡比苏杭》，演员们以灵动指尖寄情故土，深情抒发对家乡亳州的热爱与赞美，尽显地方人文魅力。亳州开放大学手势舞老师李兴儒。
2: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家乡亳州在我们心中丝毫不输江南美景，希望借着这个舞台，用别样的表演形式赞美家乡，让更多人领略咱们亳州的独特魅力。
0: 此次全省职业教育及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落地亳州，是对我市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广大市民搭建了学习交流、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全民参与、全民学习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3: 本次文艺演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1: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我市各地精心组织开展防震减灾与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增强全民防灾意识。随着警报声响起，由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的疏散应急演练在翰林小学展开。根据应急演练方案和课堂所学知识，老师们组织学生分批有序撤离，沿着应急通道疏散撤离，快速到达安全地带集合。整个过程紧张有序。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丁亚楠：
4: 遇到火灾，首先我们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准确地拨打119电话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一定要讲清楚起火的地址、起火的位置和火势的大小。逃生时要沿着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被浓烟围困，要紧闭房门，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
1: 学生王优诺
5: 教会了我们逃生自救的本领，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演习，将安全知识牢记在心里。
1: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3级消防室张飞：
6: 通过实景演练、现场讲解、器材演示，让广大师生掌握了火场逃生、日常防火和初期火灾处置的基本技能，进一步增强了校园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1: 在亳州新能源学校，利辛县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将消防车开进操场，让师生近距离观摩消防装备，学习操作要领，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教学和实战化演练，为同学们讲解火灾防范常识、初期火情处置要点，全面提升师生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学生王小辉：
7: 在消防员的专业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在危急时刻保持镇定，更掌握了科学有效的逃生自救技能。
1: 利辛县消防救援局宣传人员王敬松：
8: 防震减灾重在平时，用在关键，希望通过此次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避险技能学以致用。
1: 在蒙城县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学生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气象与地震灾害认识与预防、灾害演示沙盘等，同时通过互动体验地震灾害平台以及监测预警，让抽象的知识触手可及。蒙城县腾翔外国语学校学生李牧晨：
9: 刚刚我体验了7.5级的地震，感觉周围都在晃，也体验到了地震的破坏力，同时我也掌握了在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在不同场景下的应急逃生知识。
1: 蒙城县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讲解员张西西：
10: 主要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掌握识别灾害风险、科学避险自救的技能，同时让他们在模拟真实场景中试错协作，这样学到的技能才能真正的内化为本能反应，在真正的灾难发生时才能用得上、敢应对。
1: 固阳县应急消防部门走进校园，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宣传活动，引导师生关注防范各类灾害风险，增强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当地消防、红十字、蓝天救援等部门还围绕火灾、地震等常见灾害，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模拟灭火、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形式，把避险常识讲通俗，自救技能讲明白，让师生看得见、记得住、用得上，进一步提高大家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贵阳县第六中学学生刘一凡。
11: 如果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牢记扶地、遮挡、手抓楼梯自觉，按照正确路线逃生，这样能够有效降低受伤风险，保障生命安全。
1: 贵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庆公路消防站消防员宋贤伟。
8: 引导广大师生沉浸式学习自救避险技巧，以练中学，学中用，提高大家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讲安全深入人心，会应急成为必备能力，进一步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是上线运行博企315为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整合资源，构建消费者、经营者双线服务模式，实现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帮扶等诉求一站受理、闭环办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平台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件，全方位满足经营者、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将于5月15号周五8点至12点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梧桐大道举行。本次双选会面向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学校以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2027届实习生。为方便企业参会，主办方开通线上通知渠道，参会单位可扫码加入亳职院2026双选会企业通知群，并按单位简称加姓名修改群昵称。咨询电话0558-810-0868、150-5679-8930。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汪继红出席会议。
0: 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主持。
1: 秦凤玉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唐铁牛在磨盘山会见阮英，阮英就向他说了徐文彪在济宁州很有威望，请你喝酒那是给你面子。这下英雄你不解释，你解释谁去啊？你不能总在磨盘山待着吧？哎呀，是猴啊，你大师兄我啊长这么高啊，我不愿意见人呐。对呀，大师兄，你为什么报你身高1丈2？哎呀，我说猴啊，你不知道我那是啊吓唬人。比方说要是犯法了，官兵来抓我来了，他得抓大个的，他不能抓小个的。我这是啊，我个小我就抱大个啊。师兄，别说别的了，咱们明天下山怎么样？好啊，既然师弟你来了，那我就给你面子吧。今天吃啥呀？哎，你山上有啥呀？我山上有啥？我山上没什么吃的，没有好吃的。啊，没好吃的，你吃啥我就吃啥吧。哎呀，能没好吃的吗？没好吃的也得给你做好吃的呀。唐铁牛吩咐下去，给阮英准备好酒菜。弟兄二人这边吃边唠着。简短接说，阮英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起来，两个人梳洗已毕，用罢早餐。哎呀，我说大师兄啊，咱们两个下山赶奔济宁州，应该看看咱们两个的脚程谁快呀。我看大师兄你总在山上待着，你的脚程你练了吗？啊，是不是现在你的回旋没练呢？谁说的？那你不信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呗。对呀，来，咱们两个说比就比。哎，先慢着，我说猴啊，咱们那比脚程可就不骑马了。那骑啥马呀？咱们两个脚程你还是没我快呀。咱们在师傅那里学艺之时，我轻功就比你好。嘿嘿，猴啊，你轻功不错，但是你不会蹦。我会蹦，我跑不会跑啊。哎呦，大师兄，你蹦能蹦多远了？嘿，我蹦啊，我这

0: 能蹦出1丈远，是吗？咱们两个比试比试吧，谁先到济宁州看看谁快。好嘞，两个人说着话就开始比。唐铁牛说，我先让你先跑。师兄，我先让你啊。不要，那咱们俩一起跑。好嘞。阮英使个陆地飞腾术，唰嗖嗖嗖嗖嗖，够奔济宁州跑去。唐铁牛看他跑了，在后边蹦蹦蹦，呵，这一蹦就1丈多，一蹦1丈多。阮英就来到济宁州城外，在松林等候他的大师兄。往后看，大师兄怎么还没到啊？看来大师兄轻功不如我，他蹦的蹦不远呐，这是啊。哎，大师兄到没到呢？我说猴啊，我都睡一觉了啊。阮英一愣，往树上一看，唐铁牛在树上躺着呢。哎呀，大师兄，你多难到的？哎呀，你到时间不长，也刚到，我都啊打了一个盹儿嘞。阮英这才钦佩他的大师兄，这蹦也快呀。好了，别说了，咱们两个进城吧。弟兄二人进城了，因为阮英知道是八宝楼，薛元彪说了。当他来到八宝楼下，看见伙计。伙计一看来人了，二位，是吃饭的。阮英说，我来问你，这八宝楼我们是被邀请来的啊，被邀请来的。我来问你，在济宁州有一个总镖师叫徐文彪，你可认识？哎呀，认识认识。二位呀，那徐镖头名声可真大，武功高强，谁不知道啊？他可来到这里来定座啊？定了定了，定了，他可来了，他是没来呀，现在还没到。二位，那你到楼上，现在楼上已经来了一拨人，你们要到楼上啊，那三楼，我就把那伙人呢给他撵走。啊，不用不用。阮英一摆手，既然徐镖师没来，我们先不上去，我们呢先溜达溜达。哎，好嘞。徐文彪没到，阮英想，等他来呀，我们再和他一起上去。就在这时，看见旁边有3匹马，那匹马挂一个大斧子，阮英就想试试唐铁牛他的功夫怎么样，骑马的功夫怎么样。哎呀，我说大师兄啊，你看见那匹马没有？
1: 啊，看见了。那马谁的？
0: 那马呀，就是总镖师徐文彪的。刚才阮英和伙计说话呀，他没听见。徐文彪来了，这匹马你试试。
1: 哎，猴啊，那可不能试人家马，能随便试吗？
0: 哎，大师兄，都是自家兄弟，你看他请咱们喝酒，骑他马又能怎么样啊？
1: 行啊，行，那好。那我就试试。
0: 唐铁牛拽和拽和来到了马前，因为他的小短腿还带罗圈的，
1: 他搬鞍认凳，抬左腿认上凳，但是他右腿呀短呐，跟着就起来了，嘣翻身上了马，马上加鞭，把鞭拿将过来，啪，这马就往前走去。可是就在此时，孔生下来了。孔生高声断喝，小子，你真乃是大胆呐，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 你敢骑我的马？那你不让骑，你也不姓徐，你姓孔。好了，给你马还你了，说还就还啊！再看孔生把大斧子栽养下来，奔这个唐铁牛力劈华山劈两下来，唐铁牛在旁边这么一闪身，呵，我说你还俩脑袋啊？既然打仗，我还怕吗？啊！唐铁牛收拾一对铁棒槌，在后屁股蛋子下边挂着呢，一伸手摘了下来。好，来来来，咱们两个要比上几合。两个人就这样在殿前边就打起来了，在八宝楼下边你来我往。这时也呀。楼上的尉迟骁探身往下一看，哎呦，二弟和那手撮打起来，这还了得？好啊，行的，大哥帮你，腾腾腾腾下得楼来，勾奔前边去帮孔生。这时也软硬一看，不行，这还了得吗？他来人帮，我得帮我大哥呀，帮我大师兄。嘿，阮英啊，从暗处也走出来了。阮英这一出现，在楼上的周顺看见了，哎呀，这不是阮义士吗？他急忙喊：“阮义士，是你呀！”说话之间，他就下了。周顺呢，没下楼，搁楼上坐着呢。阮英往上一看，哎呀，周公子，你怎么在这里呀？是啊，我在这里吃饭呢。阮英这一看周顺在这里，就知道是自家人。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家弟兄。与此同时，他们都是把兵收起来。那边来了徐文彪，徐文彪怎么才来呀？作为东道主，才来晚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徐文彪在家中刚想往出走，有人禀报他说：“周老夫人呐，昏迷过去了。”徐文彪急忙看姑妈，这才要找大夫。这一看，老夫人呢，因为思念儿子，在上火，她能不有病吗？姑妈。姑妈，你醒醒！周夫人慢慢睁开了眼睛，啊，侄儿，姑妈，你是想我表弟？你放心，我一定把表弟找回来。他还逞能呢，老夫人牙关一咬，谁找他？不让他回来！这冤家怎能让他回来？爱咋地咋地。徐文彪知道姑妈这嘴硬啊。让大夫好好给看了看，要让他给抓药，命丫鬟婆子给熬药，侍奉姑妈。他转身出去了，想到在八宝楼请朋友吃饭喝酒啊，这才来晚了。一看见阮英在这里，尉迟骁和孔生他不认识。这时，阮英说：“哎呀，徐大哥，你才来啊？”是啊，阮贤弟，让你久等了。家中出点事，快往里请。几个人随着他上得三楼。但是阮英一想，因为呀，阮英见到周顺了，周顺把经过都和他说了。阮英就想，好你徐文彪啊，你竟能出现这样的事儿！今天周顺也在此处吃饭，我得和他说。啊，徐大哥，这次你请我的大师兄，我非常感激。不但我大师兄，还有一人在这里。阮兄，还有谁？就是你的表弟周顺在楼上。哦，阮英心想，你要是说不同意， 徐文彪啊，我就和你掰扯掰扯。徐文彪一愣神儿，当时环境又把脸呐，这么一转变，阮先帝，好啊，好啊。徐文彪在想，我正找他想让他回去见姑妈，免得姑妈惦记他呀。简短接说，众人来到了楼上。周顺没站起来，可是徐文彪也没看见他在那里坐着呀。阮英给引荐，这时一一引荐之后，阮英也知道尉迟骁和孔生都是周顺的朋友。徐文彪一听，什么？他就是孔家庄的庄主孔生，久闻大名啊，急忙上前抱拳一礼。哎呀，孔庄主，我这先与您要无礼了，这位是尉迟兄。二人都上前见礼，这才回头看了看，哎呀，周顺在这里。周顺一看徐文彪来了，也不能不见礼，站起身迎。表兄啊，表弟，然后都坐下。徐文彪吩咐一声，伙计立刻上菜，就把八宝楼的最好的菜，红焖大鲤鱼呀，什么扒鸡扒鸭呀，草窠里蹦的河里游的，全全都上来，不怕花钱。好酒状元红、老佛手什么呢，绍兴酒啊、老白干等等等，伙计是一盘一盘的往上端，摆满了桌案。哎呀，徐文彪倒满了酒，准备都把酒斟上，准备今天我徐文彪在这里结识众位好友，是我徐文彪三生有幸，特别是结识这位磨盘山大寨主。他这一看，大寨主在哪儿呢？人家说，哎呀，徐大哥，这位是我的大师兄。嗯，就见旁边坐着有矬子，嘿嘿嘿，不错啊，我是唐铁牛。你很奇怪吧，以前我抱大个，其实我个很小。哦，原来是堂兄啊。徐镖头，听我表弟说，你这人很好，仗义疏财，我这才随表弟下山与你相会。这是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久以后你保镖路过我们磨盘山，这方面你放心，只要在我管辖之地，我一定都通融让路。多谢多谢徐文彪，我就有此意，感谢诸位，来干干。弟兄们举杯畅饮，阮英啊爱乐。哎呀，我说众位呀，这么尴尬喝酒没意思。大师兄，来，咱们两个划拳行定。好啊，谁输谁喝酒。好，来，两个人划拳行定。这一划拳行定，输的是谁呀？就是唐铁牛。唐铁牛一输，那就喝酒。阮英喝不到酒啊，嘿呀，好吧。我说大师哥呀，你这输了就喝酒，我也喝不了酒，我就投你喝呀啊。那怎么办呢？那你也输一把呗。那我怎么输啊？我说大师兄，咱们应该呀，这回谁输谁讲故事。讲故事我不会讲。来，俩好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嘿，大师兄你输了，那输了我也不会讲故事，我给你破闷儿啊，小瓢小瓢掉地找不着，不点不点浑身静眼，嘿呀，你别说那个了， 阮英说：“大师兄，你不会讲故事，那你怎么还输啊？嘿，那我不想输，来，再来，俩喊我八匹马呀，马八匹。哎，这回唐铁牛他没出最后这手。哎呀，猴啊，你输了。那好，我输了，我输，我就给你讲故事呗。众人都看着阮英，好啊。”特别是尉迟修大嗓门，哈哈，哎呀，阮烟殿，你讲故事我们非常爱听，讲吧。那好，如此说来，我就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我亲身体会的，我亲眼见到的。就是在昨天。前天我济宁州城内去拜见一个朋友，可没想到朋友不在家，见到一位公子在外边呢，在那里两眼望天，我就闪身进他书房了。没想到这位公子回来了，把门关上，咯楞咯楞插上了。我出不去了，我一想啊，出不去，我等他睡着了，我再走吧。可是就在此时间，外边响，叽噔咯噔，叽噔咯噔，叽噔咯噔，木头底儿声音。哎呀，那是女人来了。唐铁牛接过来了，是啊，就听有人说：“表弟，开门来。”就听那位公子说。嫂嫂，天到这般时候了，男女有别，多有不便，有话明天再说。哟，表弟呀，是你表哥来书信了。嫂嫂，我有两句话不认识，特来找表弟。哦，你想，那公子能不给开门吗？公子就给门开着呢。可没想到，这个女子进屋内把门就关上了，关上插上了。到屋内呀，这番言语调戏那位公子，而且他还问：“哎呀，表弟呀，嫂嫂，我给你写的诗，你没看见吗？”那公子说了：“看见了。”唐铁牛就问上了：“哎。”我说猴啊，写啥诗？嗨，我还都记着呢。那诗写的是：“三月书房曾见君，翠楼归来意沉沉。但愿扶墙花影动，红粉银银盼玉人。”哎呀，哈哈哈哈哈！看来这徐文彪的妻子不闲呐！哎，这是徐文彪啊！一听脸可红了，这说我家呀，说我家事儿这是啊！尉迟骁看了看，哎，我说阮先帝，快说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这个女子去抓。那位公子一闪身一躲，我就随后从过梁坡下来，踹他一脚。要问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保证人民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它是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基石，它带给你我公平公正，它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它让热爱国家的有志之士拥有施展抱负的权利，它让暮年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它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提供了保障，它鞭策着执法者奉献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5: 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0: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了阮英在八宝楼和众位英雄吃酒，他讲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徐文彪心中起疑，特别是周顺，周顺更是胆战心惊啊，心中想到阮英啊，你怎么想这个事儿啊，万一我大表哥发怒怎么办，会开人命的。他急忙说啊，阮贤弟，这个故事不好听，不好听啊，换一个吧。唐铁牛一旁说，哎，我就爱听这个故事，这故事好听，接着往下讲，后来怎么样了。阮英喝了一口酒，嗯，嘿嘿，后来那个女子让我踹了一脚，她回去了，我就钦佩那位公子，可以说我长这么大没见到那位公子啊，真好啊，是个仁义君子， 可是第二天我又去拜访朋友，我一问，朋友说他那个表弟呀，被他打发到外边去收账去了。哎呀，可没想到啊，我又见到他表弟了。你说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呀，他就是听信谗言，听一面之词，陷他表弟不义，把他表弟赶走了。啊，竟有此事，他表弟被他赶走了，到哪儿去了？这时也徐文彪腾站起身形，阮贤弟，口下留德，别说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我家事儿？徐大哥，就算是吧。徐大哥，明人不说暗话，确实是你家事儿。你对周公子那样做，你就是不对呀。那天的事儿是我亲眼所见，你还把你表弟给赶出去了，你就听了你的贤妻一面之词。嗨，没想到你徐云彪是这样的人。大家伙一看，哦，特别是尉迟骁、孔生，你别看他们两个有些个心直，但是也明白了，都看着徐文彪，徐文彪这脸呢一阵的红一阵白。阮贤弟，这话是真的，我能说谎吗？表弟，他说的话可都是真事吗？周顺也不能再隐瞒了。表哥，你要不信，回家在书房我的笔筒里那首诗就在那里边放着，你自己去看。徐文彪二话没说，转身腾腾腾腾腾腾下的楼去，直接回家了。当他来到家中，直接勾奔妻子的房中。贾秀英干啥呢？拔眉毛呢。噔噔噔，哎，一个一个的修饰眉毛。呀，官人，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贾秀英停住手中的镊子。贾秀英，可是徐文彪啊，他忘一件事儿，我不能这么问他呀，我得把他诗拿出来。当真有事，你贾秀英，你再能分辨，你又能怎样啊？他转身就回去了，去到书房去取那个诗去了。贾秀英一看刚才丈夫那个怒容满面，心说不好，哎呀，周顺走了，我给他那封情诗一定在书房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落到他手可我可就坏了。本来想取，但是这门锁子被徐文彪把钥匙带走了，他干着急。徐文彪掏出大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到书房就直接勾奔了笔筒，啪往出一倒，一看里边真有这封情诗。打开这一看，哎呀，徐文彪牙关紧咬，不但有诗还有戒指呢，手拿着这封情诗勾奔妻子房中。到了房中，用手点指贾秀英，贾氏，你做的好事，你看看这是什么。贾秀英一看坏了，露馅了，这官人，这你这是什么？是不是你写的？这金戒指是我给你买来的，贾氏，我对你哪点不好啊？东给你治求，下治杀，要什么给你什么，你这样对我贱人，今天我岂能容你呀？徐文彪吃醋了，吃 贾秀英的醋。说吃醋有典故？有啊，在前朝有一位房玄龄大人，房玄龄啊威风清正，皇上对他呀很满意，嘉奖他，嘉奖他一个小妾。房玄龄摆手不要，皇上问为什么不要啊，哎呀，因为我的贤妻不答应啊。他不答应，叫皇后去劝劝他，劝也不好使，皇后劝谁劝也不好使。皇上一听来气了，不好使，给他毒药，就拿了一瓶毒药让他喝。两种选择，一是你答应房玄龄纳妾，二再不你就喝毒药你自杀。可没想到房玄龄妻子拿过这瓶毒药，吨吨吨吨喝了，那不是毒药，是醋。皇上一看，哎呀，房玄龄的妻子可真是和别人不一样啊，他竟能维持是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让你纳妾，捍卫了一夫一妻制啊，自己捍卫的。所以说吃醋是从那时候留下来的。徐文彪对贾秀英这一番做事，他能不生气吗？贾秀英啊，你嫁我徐文彪，我哪里对你不好？你做此下贱之事，又栽赃我表弟，致使我对我表弟生气，把他赶走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啊？说着话，徐文彪一伸手，啪，把贾秀英头发给掠过来，手举宝剑，我要你的命。官人，官人，我就这一次，我错了一次，你半次也不行，我今天非要你命。徐文彪把剑举起，往下就落。官人，贾秀英吓得脸都绿了。官人，你杀我不要紧呐，可是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你虚门之后，官人，你一剑下去是伤二命啊。如果说官人你让我死，等我把孩子生下来，我自己自杀还不行吗？哦，贾秀英哭了。嗯，徐文彪听贾秀英说怀孕了，这可打动他的心情了。哎呀，自从贾秀英嫁给他多少年了，没有怀孕，今天说怀孕了，这不能杀了。常言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说有不孝有三，说家贫势老，献亲不易，无后为大。家贫势老，家里都这么穷，你还在家伺候老人，你不出外挣钱去，这为不孝。献亲不易，老人都到岁数了，你还让老人再奔波干活，这也是不孝。所以说徐文彪听贾秀英说怀孕了，把剑抽回来放入剑鞘。好，贾氏，等你生完了孩子之后，我一定摘取你项上的人头。转身腾腾腾走了，他就去到酒楼会朋友了。贾秀英长长出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多悬呐、啊！多亏他聪明伶俐，灵机一动想起这个办法。那么说她怀孕了吗？没有，连个豆杵子都没怀上。徐文彪来到了酒楼， 见到众位兄弟，唐铁牛一看，哎呀，哎，徐镖头你回来了，众位久等了，来喝酒。

0: 欲知宵，他惦记着是回事儿的。
1: 我说徐镖头啊，你回去打你妻子了？没打？哦，行啊，不能和女人一般见呐。既然出现这事儿了，常言说得好，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孝。唉，以后慢慢管教吧，啊，她慢慢会学好的。她说她怀孕了，因为我们徐家祖辈是单传，所以说这孩子得留下，等她生完孩子，我一定要她性命。哦，唐铁牛软硬一听，我说徐大哥呀。那么这事儿啊，就过去吧，别再耿耿于怀啊！来喝酒，喝酒。这徐仁彪这回喝酒啊，那可是左一杯右一杯，杯杯见底，杯杯干。喝多了，好了，众位，我要告辞了。好，徐大哥。可是此时啊，阮英心生一计，面对众人，众位哥哥，这里边论年纪，我是最小，我有一事和大家说，不知大家是否能愿意？孔生尉迟骁站起身行，哎，阮贤弟，什么事儿？因为呀，徐大哥家中出现这个事儿，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他把家里的事都对咱们说了，拿咱们可不当外人啊。我想，要想咱们不说出去，除非咱们磕头结拜，如若不然，出了这个屋，谁能信得着谁呀？啊，万一把这事抖了出去，大哥脸面往哪放？哎呀，猴啊，你说的真对。阮贤弟，你说的对，周顺也赞同。说咱们在这里就磕头结拜，好。阮英吩咐伙计，赶紧准备香烛纸马，就在这八宝楼，弟兄几人磕头结拜，六个人对天盟誓，一论年纪呀。尉迟骁是老大，孔生老二，老三就是那位唐铁牛，老四徐文彪，老五周顺，老六是阮英。这真是兄弟情同义合，磕头结拜。都说磕头三次入祖坟，如同同胞异母生啊！这回徐文彪也挺高兴。众位弟兄喝完酒，徐文彪站起身形，踉踉跄跄。哎呀，阮英说：“大哥，我送你。”周氏说：“阮贤弟，不用你送，我送，我回去。”阮英把徐文彪扶回府中，家人一看，哎呀！丫鬟回来了，哎呦，周公子也回来了啊！直接就把徐文彪送到贾秀英房内。周氏说：“大哥啊，我不进去了，因为嫂嫂对我啊有成见。哥哥，你好好回去休息休息，明天就好了。回房休息去吧。”周顺走了，徐文彪推开门。回到房内，贾秀英一看，哎呀，急忙过来，官人你怎么了？喝多了？啊，喝多了，往床上这么一躺，四仰八叉躺会儿了。快把我的靴子给我脱下来！哎，贾秀英给他脱靴子放到一旁，急忙又倒了我一杯水给他喝。官人呐，你怎么喝这些酒啊？贱人！都是你做的好事，贱人，我不能留着你，我非杀你。

0: 锅接接人了，一边骂，徐文彪睡着了。可是，就到他睡着后，就在这时，门手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人。妹妹，哥，你怎么又来了？妹妹，我来找徐文彪。妹妹，你找他干什么？哼，你别管，来惹谁呀？正是徐文彪的大舅哥。此人姓贾，叫贾政。提起贾政啊，这个小子，嘿，那可是后来有人给管他叫贾不正。他都干什么呀？这贾不正啊，从小就不做好事，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打坐月人，打瞎子，骂哑巴，扒孤女坟，号称无事忧，一天百无聊赖，哎，东走西逛，游手好闲，什么坏事他都做。说他怎么来的呢？因为就在徐文彪没有回来之前，徐文彪回来杀贾秀英的之前，他就来了。徐文彪对他呀非常讨厌，他来呀都得先问问家人啊。徐镖头在家没？没在家，他就来见他妹子干啥呀？要钱呗。正当他听说徐文彪没在家，他就在八宝楼喝酒呢，他就来了，和他妹子来要钱来了。哎，就在这时，徐文彪怒气冲冲回来了，回来举剑要杀贾秀英。这小子吓得急忙躲到里边屋躲起来了，一想。徐文彪看见我呀，我就啊脸皮厚点儿，我就让他说几句就说几句呗。所以说他拿定了这个主意，可是没想到这里一听啊，当时他吓一跳，原来徐文彪要杀我他的妹妹贾秀英，他妹妹做那种事，哎呀，他可吓坏了。当他妹子说了那番话。他又赞佩他妹子。徐文彪走后，他出来了。哎呀，我说妹妹呀，怎么回事啊？听他说你们家，他的表弟叫周顺，哪个周顺呢？嗨，哥，哪个周顺？就是下通缉令那个周顺呗。哦。就是犯官之后，周顺、周景龙在你家。是啊，你家徐文彪敢收他，嗨，那是他亲戚吗？妹子，既然周顺是犯官之后，你怎么去敢勾引他呀？妹妹呀，你这胆儿也不小啊。哥，说啥话呢？你好，嗨，我不好，我比你强啊。我是明着，你是暗着，你谁都敢勾引。哥，你还说，再说你出去。哎呀，妹妹呀，咱们家里说嘛，谁不知道你在娘家时你还有俩呢？啊，哥哥，我能说吗？但是你勾引周顺这方面可不好啊。今天徐文彪杀你就是真的，妹妹。你说你怀孕了，你真怀孕了吗？哥，没有。但是你这方面，你蒙骗他是对的。可是你生不出孩子以后，他还会杀你呀？咱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对呀。哥，怎么有万全之策呀？妹妹，既然徐文彪敢留周顺在你们家。要是官府知道，你们家会全家都得死啊，就连妹妹你也剩不下呀。那也不是我留的，不是你，你是他妻子啊。哥，那怎么办？怎么办？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保你的性命，就得害死徐文彪。哥，害死他，我怎么办？ 哎呀，妹妹呀，你咋办？现在咱家那位马成还在等你呢。想当初马成就为了娶到你，你没嫁他，他一场相思病险些死了吧？那时也他就离家出走，现在发财了，还是单身等你。他说非你不娶呀，贤妹，你要想好。拿定主意，害死徐文彪，能保住你的性命，何去何从？妹妹，你拿主意。要问后事如何，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脑咨询和反应，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位李先生，他投诉是春雨汽车城东边卖小吃的乱丢垃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执法人员在5月7号的早上8点钟左右到达反映地点春雨汽车城进行核实，经过现场查看啊，反映的地点确实是存在小商小贩占道经营、乱丢垃圾的现象存在。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劝离工作，并对现场垃圾进行了清理工作。目前该处已没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路面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整体恢复了整洁。下一步的话，执法人员将加大对于反映路段的日常巡查的管控频次，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防止此类问题反弹，维护好周边的环境秩序。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是就是桥东镇那个余集村行政村王二楼的。
0: 嗯。
3: 就是我和我。就是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就是被人私自填埋了，现在就是排水没地方排，然后夏天不是到了吗？
0: 嗯，
3: 现在是雨季嘛，
0: 嗯，
3: 就是我以后就是下雨了，我房子都会被淹到，那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万一塌了倒了怎么办？谁负责？
0: 您说的这个公共的排水沟的话，是村里面建设的，用你们村里面的公共的地面路然后建造的这个排水沟吗？是地就是埋下面的那种排水沟吗？
3: 对对对，不是，就是一个沟，就是一个沟，几十年了。
0: 这个沟的是在你们可耕地，就是房屋前后那种吗？
3: 啊，是的，房屋前后。
0: 啊，那是你们邻居把它给填埋了吗？
3: 啊，是的，是的。
0: 哦，那如果说是个。那占用他的宅基地了吗？
3: 没有，那本来就是个沟，已经几十年了。
0: 好，如果说是公共的部分的话，并且像您讲的已经几十年了，像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3: 哦，我也认为啊，如果你填埋，那人家雨季来了，人家水往哪里流，是不是？
0: 对，嗯，那您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3: 我反映了，然后村里面给我答复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在市里面嘛，
0: 嗯，
3: 他不出面，他不出面协调，就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是，
0: 就是你就是填埋的那个人家不住在村里面是吧？
3: 嗯。
0: 哦，但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公共的部分的话，尤其是这个排水沟的话，是不可以的哈，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3: 是呀，我也感觉呀，它既然是个沟，它肯定是排水的，大家公用的，是不是？
0: 嗯。
3: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情况的话，还是由你们当地政府来找对方进行协调。对方如果说没在那个家里面，那总会有回家的时候吧，是不是？
3: 你给他打电话，他就不出面，就不回家，就不解决。
0: 啊，您说的是村里面的人是吧？
3: 不是，村里面的人给我的答复就是给他打电话，也联系到他了，他就是不回去。
0: 嗯，那如果说是已经证明了是村里面的，可以跟他协商嘛？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3: 他的意思
0: 可以自己恢复呀，是不是？
3: 村里的意思就是，嗯，他不回来，村里面也没办法，村里面也不能给他挖过来。
0: 嗯，那如果说是本村的集体土地范围之内的排水沟的话，那不属于任何村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那并且是历史上是公共的排水设施，是应该是由村集体维护的。那你说村里面的不能处理，这有疑问的哈。当然了，这是在做村里面工作的时候，肯定要以协商着来去解决，以以免造成后续的更多的这个纠纷或者是麻烦。这个确实
3: 是
0: 这样
3: 的，是
0: 的，
3: 是的，为了就是为了不就是为了以后不麻烦，所以我就想，想尽情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它吧，是吧？
0: 嗯，行。
3: 因为它是个排水沟，我就感觉如果我给它，因为那个确实是 人家几

0: 十年了，
1: 嗯，
0: 我公婆在那住有四五十年了，前面一直都是个沟，
1: 嗯，
0: 大家都是，我旁边邻居都可以证明。
1: 好，既然也有村民的证言，然后不在宅基地的证上，不是国家的工程，长期全村共用的，也就是村集体公共的排水沟，个人确实是无权填埋的。我们帮您转办你们当地政府，还是由你们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看我们在这个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吧。
0: 那好吧，那村民会联系我吗？
1: 会，因为转办之后的话，他们会给你联系，也会向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0: 哦，好，我也每天给他打好多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1: 可能咱看看转办之后吧，看转办之后的话，他是不是更重视一些，或者是不是会加快一些，再次跟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听你来说，村里面也跟他进行沟通了，对方就一直拖着，可能村里面也有畏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但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也不能拖着难办理就不去办理，是不是？
0: 是呀，我就说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1: 嗯。
0: 不能说他填埋了然后就这样呀，是不是？那大家是公用的排水沟，是不是？
1: 嗯嗯，好，那行。
0: 那如果他就是继续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嗯，继续解决不了再反映呗。您也可以收集证据，比如说排水沟的照片啊和视频，宅基，如果说那个是公共的位置的话，你可以让村里面去盖章，这个是公共的，不是他们家的。还有就是两至三位村民的证言，就比如说签字呀，这个确实是公共的，这个不是个人的。收集这些情况，再向乡镇政府去进行维权也是可以，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所呀，包括水利站都行。要看的话，这个公共排水沟哈，它的
0: 这个邻居的证言我是可以拿到的。
1: 嗯，
0: 就是我上一次我让大队帮我出一个，就是他不出面调解的证明，他们没出。
1: 啊，
0: 我想我不知道大吗？
1: 村里面通知对方来去沟通协调了，他也没有。不去做，只是对方不愿意配合。这个村里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能像您说的，村里面没去协调这个事情，他也出不了，因为对方不愿意来，他只能出什么证明？比如说出一个这个排水沟是属于你们村里面的集体土地范围
0: 集体的
1: 啊，对，这个的话，它差不多可以，不属于任何村民或者是承包地这样的。历史上就是排水沟村民可以证言，这些差不多。您如果说再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协调之后还不行的话，可以向农业农村，我们也可以向农业农村局反映。但是现在先。因为他是属地管理嘛，先帮您转办到你们乡镇政府，看协调之后、调查之后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咱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0: 好
1: 吧。
0: 好的
1: 再见
0: 啊。
1: 嗯，好嘞。
0: 哎，
1: 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要上就是你医保一咨询一下。我的孩子他现在五月份单位的给他交这个医保了
1: 啊，五月份买的医保是吧？
2: 对，我们在2026年交的那个新农合能不能退？
1: 五月份买的医保。
2: 对，从这月份开始给他买保险了。
1: 那您这个医疗保险是商业保险是吧？
2: 是单位的，是单位。
1: 单位买的。
2: 对。
1: 然后您孩子的是应该是2025年度缴纳的吧？
2: 2025年交的是2026年的医疗保险。
1: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退的，您已经在享受了。
2: 对的。
1: 对。
2: 啊，现在不能退了，是吧？
1: 对，您已经在享受了。您看，这都已经过了五个月了，已经在享受了，这期间是在享受的。
2: 好。
1: 好嘞。
2: 不能退就算了。
1: 啊，没事，后续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问题、咨询问题都可以，好吧？
2: 好，
1: 哎，好，再见啊！
2: 好，慢点。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反映在华佗大道与文地路交叉口的人行道上，金侯物业管理公司开始收取摊位费，允许小摊贩在再次的摆摊设点，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上一次已经反映过了，城管局说没有收费，现在就是明目张胆的收费划摊位，难道不需要经过城管部门审批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就是为了切实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管理，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管理的实际，根据相关的工作方案设置了临时性的流动摊点，并积极引导流动商贩入场规范经营。桥城区城市管理局作为监管单位，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落实常态化的监管措施，明确经营的时段，划定经营的区域，规范经营的行为。经过核实呢，那个临时摊位是他的场地属于物业公司所有，由物业公司适当收取场地费用和卫生管理费用，已经设置收费的公示牌。城镇的有一位群众说呢，因查出了烟雾病离婚了，没有子女，因病没有办法工作，现在家里一个人身体不好，养父有低保，自己想要申请低保，同时想要申请大病救助。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材料向村里面先去递交，核实之后会按照低保的申请流程予以办理。好，来关注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房屋过户的问题。
1: 房屋过户。哦，是商品小区吗？
3: 不是，农村的。
1: 农村宅基，农村的这个房屋过户是吧？
3: 啊、
1: 哦，
3: 对。
1: 您是想过户给孩子吗？
3: 不是的，现在是说我已经不在了，我想把我的那个房屋上过户给，就是在我就是我姨和我妈的名下。
1: 那您家他这个房屋还有您外婆还有其他的子女吗？
3: 啊，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外婆就是他过来俩钱啊。
1: 哦，只有这个两个女儿。
3: 对。
1: 问村里面了吗？
3: 问村里面说你在村里面说的到房产局，房产局说的过不了，他问的什么？你说我上不下来还是啥过来？我不知道啥意思。我一说
1: 他是不是你外婆的那个宅基地证还没下来呢？
3: 下来了。那好了。
1: 哦，那现在是登记到你外婆名下的吗？
3: 啊，是的。
1: 那不动产权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不能登记、不能更改的原因是什么？
3: 他说的什么没下来，我还不知道，说啥意思？上不下来，我不知道。我就说更改不了。
1: 那他说是政策不允许，还是有一个就是等以后他说的那个证下来以后就可以更改，是哪一种的意思？
3: 他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政策没下来，他没说证没下来，他说政策没下来，没有这个这政策，他没明确说政策没政策没下来，跟啥意思没说。
1: 政策没下来。
3: 没有过户的事，过户没说没拿。我记得去年我打了那个房屋人员说的，他说的可以过户。去年我去过之后，他说更改不了。
1: 是哪里？你到市区里面问的吗？
3: 啊，在过阳县的。
1: 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过户的。
3: 他说那边他说什么这什么政策没有政策没下来什么玩意，我还不知道。现在是这种，我想我再问一下他，我如何过户？你要什么手续，我们给你什么手续。
1: 好，
3: 就这意思。
1: 一般情况。那您外公还在吗？
3: 外公死早，外公得四五十年了。
1: 哦，那如果因为他有问你的话，就他因为他有继承人，他有顺序嘛，他就是配偶、子女、父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像这种您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可以呀。嗯，
3: 他的我说过不了，因为有他过他不是说啥意思，我想问一下他，这那到底考哪几样材料，我们给你办理一下，想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找什么材料。就想把那个房屋过下来户。
1: 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户口的销户证明、外婆原来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包括就是您妈妈和您姨和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
3: 那这可以，这
1: 简单的这些是，我们先帮您问一问，他讲的就是大体的政策是这样的，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帮您问问，好吧？
3: 对，就是所以说我这不太清楚，就想问一下，说要什么材料，我们可以给你给什么材料，可以过来汇款。
1: 是，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问一下，好吧？
3: 好，谢了哈。
1: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什么材料？
1: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那个我那个门头啊。对，做了一个变压器合作联盟。现在就是我感觉那个人情况还是挺大的。去年过年的时间。还没放，就像放烟花似的，那个都爆炸了那个。
1: 那是有安全隐患了，那个应该是要进行维修。
4: 就是现在修了呀，就是太近了，我感觉离我们家门口太近了。
1: 哦，在您家这个宅基地上面吗？
4: 应该算是宅基地上的，就是门口五六米左右。
1: 哦。
4: 嗯。
1: 要是在宅，您说。
4: 就是他们也没经过我们的同意，这好多年了，我也没当回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看着这个安全比较大了，那个隐患。有时间小孩在旁边玩什么的，我说那突然要是出现什么故障，伤了小孩那个后果还挺严重的，我感觉。能不能移出来那个东西，移到旁边或者别的地方？
1: 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大概五六米是吧？
4: 我量了，就是5米6米左右，我那尺寸量了，
1: 好。因为农村常用的这个10千伏的变压器，它要这个安装的时候，它要规范要求是建筑物外墙与变压器的安全距离要大于等于5米，你这个刚好才5米，就属于临界，不合规，是临界。然后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让电力公司来进行处理。因为
4: 晚上这个噪音还比较大的，白天还看不想不到的。
1: 对，好，这种情况的话，然后您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它的安全距离有点压线，在要大于等于5米，是不是？您说的是扰民问题，包括您讲的安全隐患，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们这个距离不合规范的话，移走的话也是免费移走，这个看看再看，我们帮您向那个供电部门反映，看看它是的安装的距离啊，安装是否合规，好不好？
4: 就是那个出故障的时间，有个所长他也当时来了，我给他反映了，他家是可以移走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我中间一个打过电话一次。他将来我往上反映什么的，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1: 他可能要走一个流程，他就是移走的话，怎么讲呢？他也是，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员，然后也要再找其他的位置，是不是？
4: 但是现在好长时间了，也没有信儿了。
1: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4: 那行，谢谢老婆。
1: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1: 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请问你，
5: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到账呀？
1: 高新区的还是桥城区的？
5: 桥城区的。
1: 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5: 我1月份已经审核通过了，到现在还没发放呀。
1: 因为它的发放的话，它是按照申请的 前后顺序，他这个资金到账的话是按一批一批来的。
5: 那如果按那个申请的时间顺序的话，我一月四号申请的。
1: 哦，可能还有人可能是年前申请的，可能也有。我们没事儿，我们帮你。
5: 没有，我就是年前一月四号申请的，因为一月一号才开通申请2020-2026年度的嘛，然后我一月四号就申请了，还要多早呢。
1: 嗯，他还
5: 人家申请比我晚的都已经发放了。
1: 高新区的吧？
5: 是桥城区的。
1: 哦，那这有，那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一种情什么样情况？一般那申请晚的应该是2025年度的吧？小孩儿
5: 全部是2026年度，就是我亲戚家的孩子申请的比我还。

0: 还晚，人家都已经到账了。
1: 跟您一样，也是2026年度的孩子吗？
0: 嗯，对。
1: 那您的材料都符合
0: 是
1: 吧？
0: 我孩子不是2026年的，是我孩子是2024年的，但是我申请的育儿补贴不是2026年的。
1: 哦哦，我知道。好，那行，我们帮您问问这个。如果说您的孩子符合，因为他受理了，通过了，就说明符合。
0: 已经审核通过，
1: 对，
0: 一月就已经审核通过了。
1: 其实就是一个资金到不到账的问题。
0: 但是为什么人家申请晚的也比我到账呢？如果我因为我已经咨询很多次了，然后就像你今天说的是按申请时间的话，那我申请的已经够早，申请比我晚的人家也已经到账了。如果是按那个孩子出生年份的话，那人家出生年份比我晚的，月份比我晚的，人家也收到了。然后我前几天打电话，然后咨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是谁打电话的话就给谁发放，然后他为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但是等了这么几天也没有给我发放。
1: 好，还是一个资金问题，没事儿，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0: 大概多长时间会有？
1: 我们栏目组他这个转办的办理时间大概是15天，10个工作日就要有一个回音。
0: 好的。
1: 好，其实这个一般情况下符合条件就是等着这个钱到账，只不过是资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跟你讲你能不能就是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0: 但是因为我每次打电话就是那边给我的那个口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1: 其实也就是一个资金问题，最终的来讲可能是资金问题，但是您有这样的诉求，您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看看转办之后的话，就是您这一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行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哎，
2: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季先生，他反映呢，桥城区双沟镇的自来水水质差，水碱太大，根本不能喝。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呢，反映人所在的公司呢是亳州市为民水业有限责任公司。那双沟镇的范围呢是由双沟水厂、季流水厂两个水厂供水，两个水厂呢目前使用的是由油河地表水厂地表水的水源供水，经油河地表水厂出厂检测和第三方检测，油河地表水厂提供水色的检指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水质合格。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有部分这个居民所在的这个地方，会出现水质有点硬，包括水碱大的这种情况，但是是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反映啊，欠环卫工人、环保工人的3个月工资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的工资呢是6元一岗的工资，经过向上级部门咨询，目前呢该工资已经发放至2026年的2月，并划拨至村委会的账户，村委会将在本月发放2月份的工资，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蒙城县的黄先生，他说呢，孤寡老人一个人62岁，去世家属名下有2亩地，没有房子，月收入400元，有慢性病，想要申请五保户，村委会说呢要有监护人才能把有要说呢是要求有监护人才能把自己的低保也取消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呢，你要如果说要想要申请五保的话，确实也要符合条件。但是关于这个低保取消的问题，是因为经过调查呢，在年度核审的时候发现他名下有大额的这个存款。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你要享受低保的话呢，你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比如说的你的财产状况和这个要符合这个规定的条件才可以。 财产状况符合当地特困人员。

0: 的财产状况规定的啊。你像如果说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呢，它包括哪些呢？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包括现金、存款啊，以及有价证券，以及机动车辆、船舶、房屋啊、债券、其他财产。经过认定呢，他是参照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相关的规定执行的，他是不符合特困人员办理的条件的。王先生说呢，自己家是低保户，母亲是江苏南京的。四月份的时候呢，公安人员到自己家里面，采血验 DNA， 请问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结果？怎么获悉？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公安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是公安局排除这个排拐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求各县区对于摸排涉嫌到排拐人员采集这个 DNA。 然后四月十一号的时候呢，他们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前往王先生的母亲家中进行采集，也已经告诉他了，这个样本已经送检了，等 DNA 的比对结果出来的话，将第一时间通知王先生。一位网友健康说，请问房屋外墙渗水今天能反映吗？可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您都可以来进行反映。外墙渗水是房屋的话是有没有过保修期啊？像有一些墙体的话，五年之内的话都可以，外墙的话应该是，然后这个是五年之内的话都是由开发企业去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的话可以，这商品小区哈，如果超过的话呢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然后如果说是还原小区的话呢，是由住建局来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保修期的话呢，也可以由社区或者是这个出面，物业出面，然后来去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也是可以的。你要是反映商品小区超过五年了吗？超过五年的话就是申请维修基金，申请维修基金你们小区里面物业去申请，申请社区去签字，然后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审核。您要不然留个电，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550-1234，您打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我们导播把您的问题直接转办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就是可以了。因为要看这个有没有过保质期，没有的话就是直接，其实没有的话就跟开发企业跟物业说就行了，这个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如果说超过的话那可能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的话就有一个繁琐的流程啊，其实也就申请的话就是需要物业去进行申请，现在已经简便了，也没有那么的难啊。好，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保险，那大家也可以集中反映关于太平洋人寿的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咨询和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2: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姐夫好。
1: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0: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2: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2: 老公，你好好听听。
1: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3: 提醒您，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
5: 我们来帮它，
6: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无法穿。我不知道你还是否能听到我的自言自语。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也曾带着期望，在幻想着我们到终点相拥的模样，也会想。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汪继红出席会议。
4: 全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主持。
6: 秦风玉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9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听取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和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安排下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上，围绕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市发展改革委等13家市直单位和6家载体单位分别汇报，分析经济形势，查找工作短板，提出发展建议。在听取汇报后，秦风玉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坚定战略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秦风玉指出，2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要明确目标，理清产业，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穿透式监测分析，着力稳存量、预增量、优服务，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各载体立足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精选产业发展赛道，推动县域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提质增效。要紧盯项目，加快进度，强化项目建设集中攻坚，坚持龙头招、招龙头、招商打法，落实好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穷尽办法补齐短板，不断做强工业支撑，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面夯实农业底板，着力稳住外贸增长，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力稳住经济增长基础。秦风玉强调，要各尽其责，迅速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落实党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统筹协同，从严督导问效，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不留退路抓落实，想尽办法往前赶，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市领导钟志峰、汪东、曹振平、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5月11号下午，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食药安办副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严克斌到会指导。会议通报近期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部署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工作，动员企业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开展监管业务培训。秦丰玉指出，守护食药安全是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和发展基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以背水一战、刮骨疗毒的决心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要管好白酒、花茶、药械、餐饮等重点领域，健全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重点环节监管制度，紧盯三小行业生产经营场所等饮食安全，强化重点时段监督检查，构建从空间到时间、从场景到主体的立体化精准防控体系。要压实两个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严克斌充分肯定了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成绩，指出要压实包保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有关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将食品安全监管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健全协同防控机制，做到抓早、抓小、抓长，坚持产管并举，建好用好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以规范促提升，以服务助发展，加强队伍建设，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坚实人力保障。汪继红在主持时指出，要以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代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整治行业乱象，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共筑食品安全防线。市领导薛静柏、严文昭、张国芳出席，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场监管系统有关执法人员、500余家企业法人代表参加。
6: 本台消息，5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深入亳州高新区、桥城区，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来到翡翠滨江、云起东方、中联书院、云喜等房地产项目现场，秦丰玉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建筑用材、户型打造、项目进展等情况，实地查看小区地下停车场、公共活动空间、物业服务配套、生活便民设施。他指出，当前群众住房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立足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感受，突出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体验优化，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关口，持续补齐配套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升级物业服务，尽力打造群众放心、社会认可的精品工程、安心住宅。秦丰玉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跃升。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城市更新和片区开发，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精准把握市场供求关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标准、设计、建造、材料、运维等全链条升级，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把群众安居宜居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努力营造优美舒适、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4: 本台消息，市政协五届6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文章、贺信回信精神，听取市政协机关党组关于落实中央巡视安徽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等工作汇报，审议中共政协亳州市委员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学习计划，关于建立相关委员工作室的请示事项及有关人事事项。根据工作安排，今年5月，市政协将筹备召开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监督性调研座谈会议，围绕加快建设华夏九城、推动白酒加融合发展进行界别调研，围绕联动监督内容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开展民主监督活动。汤勇指出，要健全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机制，推动特色化发展、规范化管理、实效化履职，要持续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征集上报工作，提高信息质量，拓宽信息来源，建立激励机制，让社情民意信息真正成为政协履职的直通车，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陈昭敏、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6: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5月11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举行。整场汇演汇集28个精品节目，参演人员涵盖老年学员与职教学子，老少同台，各展风采，集中展示职业教育发展成果与全民终身学习良好风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整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舞台上全市职教学子轮番登台，以歌舞等节目尽情展现青春风采，彰显新时代青年勤学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出中极具本土特色的文艺节目亮点十足，亳州开放大学带来手势舞《我把故乡比苏杭》，演员们以灵动指尖寄情故土，深情抒发对家乡亳州的热爱与赞美，尽显地方人文魅力。亳州开放大学手势舞老师李兴如：
7: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家乡亳州在我们心中丝毫不输江南美景，希望借着这个舞台，用别样的表演形式赞美家乡，让更多人领略咱们亳州的独特魅力。
6: 此次全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落地亳州，是对我市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广大市民搭建了学习交流、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全民参与、全民学习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8: 本次文艺演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4: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我市各地精心组织开展防震减灾与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增强全民防灾意识。随着警报声响起，由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的疏散应急演练在翰林小学展开。根据应急演练方案和课堂所学知识，老师们组织学生分批有序撤离，沿着应急通道疏散撤离，快速到达安全地带集合。整个过程紧张有序。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丁亚楠：
9: 遇到火灾，首先我们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准确地拨打119电话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一定要讲清楚起火的地址、起火的位置和火势的大小。逃生时要沿着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被浓烟围困，要紧闭房门，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
10: 学生王优诺
11: 教会了我们逃生自救的本领，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演习，将安全知识牢记在心里。
10: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士张飞，
12: 通过实景演练、现场讲解、器材演示，让广大师生掌握了火场逃生、日常防火和初级火灾处置的基本技能，进一步增强了校园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10: 在亳州新能源学校，利县县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将消防车开进操场，让师生近距离观摩消防装备，学习操作要领，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教学和实战化演练，为同学们讲解火灾防范常识、初期火情处置要点，全面提升师生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学生王小辉
13: 在消防员的专业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在危急时刻保持镇定，更掌握了科学有效的逃生自救技能。
10: 利县县消防救援局宣传人员王敬松，
14: 防震减灾重在平时，用在关键，希望通过此次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避险技能学以致用。
10: 在蒙城县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学生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气象与地震灾害认识与预防、灾害演示沙盘等，同时通过互动体验地震灾害平台以及监测预警，让抽象的知识触手可及。蒙城县腾祥外国语学校学生李牧晨，
15: 刚刚我体验了7.5级的地震，感觉周围都在晃，也体验到了地震的破坏力，同时我也掌握了在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在不同场景下的应急逃生知识。
10: 蒙城县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讲解员张西西，
16: 主要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掌握识别灾害风险、科学避险自救的技能，同时让他们在模拟真实场景中试错协作，这样学到的技能才能真正的内化为本能反应，在真正的灾难发生时才能用得上、敢应对。
10: 贵阳县应急消防部门走进校园，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宣传活动，引导师生关注防范各类灾害风险，增强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当地消防、红十字、蓝天救援等部门还围绕火灾、地震等常见灾害，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模拟灭火、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形式，把避险常识讲通俗，自救技能讲明白，让师生看得见、记得住、用得上，进一步提高大家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贵阳县第六中学学生刘一凡，
17: 如果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牢记扶地、遮挡、手抓楼梯自觉，按照正确路线逃生，这样能够有效降低受伤风险，保障生命安全。
10: 贵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庆公路消防站消防员宋贤伟，
18: 引导广大师生沉浸式学习自救避险技巧，以练中学、学中用，提高大家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讲安全深入人心，会应急成为必备能力，进一步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是上线运行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整合资源，构建消费者、经营者双线服务模式，实现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帮扶等诉求一站受理、闭环办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平台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全方位满足经营者、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1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将于5月15号周五8点至12点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梧桐大道举行。本次双选会面向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学校以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2027届实习生。为方便企业参会，主办方开通线上通知渠道，参会单位 可扫码加入博职院2026双选会企业通知群，并按单位简称加姓名修改群昵称。咨询电话0558-810-0868 150-5679-8930。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秦凤玉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及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汪继红出席会议。
6: 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主持。
10: 秦凤玉实地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

0: 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

0: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

0: 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3: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0: 成果转化，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省属企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昨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徽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强化安全意识，守护美好家园。
1: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
0: 中央媒体看安徽，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五月十一号到十二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北京分别与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等举行工作会谈。工信部领导辛国斌、柯吉新、谢远生，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李震、彭肖刚，中国人保集团领导赵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李忠，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梁延顺、王清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就有关事项深入交流。梁延顺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一如既往关心安徽，在政策支持、项目布局、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我们将深化对接合作，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李乐成表示，安徽工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安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张玉卓表示，安徽创新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中央企业与安徽合作空间广阔，国务院国资委将强化与安徽创新协同、产业协同、改革协同，鼓励支持央企完善对接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助力安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丁向群表示，安徽是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重要省份，也是中国人保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要地。中国人保将充分发挥保险与投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保险行业投研作用，进一步完善双方合作机制和落实具体项目，全力服务安徽三地一区建设。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型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安徽台报道。
3: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两万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项目成功攻克了精密机电伺服等核心技术，也让企业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安徽安怀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孔德钦：
4: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

0: 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安庆市盈江经开区经发局局长吴金奇。
1: 15、17，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0: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两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合肥引力波质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
2: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0: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15-5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迈进。安徽瑞拜药业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质量总监龚凌志。
3: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求真务实、笃行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5: 省能源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表，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按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对照查摆问题34个，指导子公司班子及成员查摆问题755个，同时扎实开展5个一、3清单办实事，累计梳理各类意见建议366条。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任石立。
6: 紧扣我们管理提升年和新能源项目落地攻坚年活动，将学习教育啊与皖能集团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我们15规划开局起步啊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确保我们学习教育的过程啊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5: 省港航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推动入脑入心，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在项目建设、改革攻坚、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上。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统战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夏潇。
7: 在学上生扎根，在做上出实招，在校上见真章。我们开展了一把手监督谈话和年轻干部谈心谈话，推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中坚力量扣好第一粒扣子，推进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党员干部把稳思想制度。
5: 淮北矿业集团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和融入中心5个方面， 细化制定七个方面36项具体举措，做强企业，造福职工，同时聚焦开门教育，围绕年度五件民生实事建立清单，定期调度年度考核，深入一线排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让职工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徐静，
8: 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五个聚焦精准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9: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5月10号，在马鞍山寒山县环峰镇大庆社区楚园春天小区，一场贴近实战的高层住宅消防疏散逃生演练正在进行。楼道瞬间模拟烟雾场景，火警警报急速响起，居民们弯腰俯身，捂住口鼻，沿着疏散指引，有序快速沿着安全通道，迅速到达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整套流程规范有序，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告知居民出门前要牢记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的三清三关安全准则。参与演练的居民单文文：
11: 今天学到了许多消防知识，以后我们会做到三清三关，预防风险发生。
10: 5月9日，黄山屯溪现代实验学校开展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2420名师生参与。学校依托4个楼道8个出口科学分流，全体师生规范避险，快速撤离，全程仅用2分50秒，高效完成应急疏散任务。学生陈汪涵：
12: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然危害的可怕，也明白了以后遇到危险时，我会沉着冷静，灵活运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10: 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在九华电厂锚地池州港开展防灾减灾进船头活动，现场开设船员流动课堂，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解读法规要求，向船员普及汛期应急处置等知识。威化品船舶船长杜秦光：
13: 感谢海事部门上船对我们的提醒以及教育，我们在今后的航行中、抛锚中、作业中加强安全意识，注意黄火、黄暴、黄高温对这些重要的环境节奏一定要把控好。
10: 在安徽各地，更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走上街头，走进学校社区，提升全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宣城金县应急管理局针对皖南地区夏季防溺水、雨季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讲解如何避免和应对技巧。宣城市进县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救援股负责人万洪文：
14: 把防灾减灾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从知道防灾变成会防灾、能应急，切实全面提升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10: 亳州利津县消防救援局将消防车开进亳州新能源学校，通过情景模拟、实操演练，让师生真正了解防灾减灾知识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利津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王劲松：
15: 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避险技能学以致用。
10: 洛安业级区应急管理局在城区大型商超门口，结合商铺人员流动大、货物堆放多、用电频繁等特点，详细向群众讲解火灾逃生要领、燃气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日常隐患排查方法，重点强调电动车违规充电、疏散通道堵塞等常见问题的危害性。业级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温显俊：
16: 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知识，提高群众对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真正成为现实。
4: 眼下，安徽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做好夏粮田管技术支撑，夯实夏粮丰收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一块麦田，种粮大户刘芷正在操作无人机对自家1200多亩小麦实施一喷三防。刘芷介绍，这已经是他们今年以来小麦一喷三防的第四遍作业了。刘芷：
17: 因为根据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有可能出现干热风，我们就用农场的无人机连天加夜，两天就能把我们这1200多亩小麦喷湿一遍。植保无人机喷湿的无敌小，容易被小麦的叶穗吸收。目前我们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
9: 为推广新装备，落实防控措施，宣城宁国市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作业奖补和免费培训，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因地因苗施策，开展技术指导，力促小麦稳产增收。南吉乡种粮大户匡先航：
18: 农技人员多次来到我田间指导我们科学用药，同时还做好后期管理。有了专业科学的指导，我们防控心里有底，手上有招，用药更精准，管理更到位，今年小麦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9: 面对晚播不利影响，阜阳市组织农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管。目前全市780万亩小麦已经完成两遍一喷三防，小麦灌浆期一二类苗占比达95%以上。用户蔡世伟：
19: 去年子因为下雨，小麦完播了20多天，现在来看小麦长势喜人。我们菏泽市出动20多台无人机，争取在5天内打完小麦收割前的最后一遍药，增加千里种。
9: 太和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陈修奇：
20: 建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网络监管体系，建立了无人机飞收工作群，科学调剂无人机，统筹药剂供应，技术指导，飞防监管，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9: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计，五月中旬部分麦区将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的干热风气象风险较高。为此，各地全面开展小麦叶面喷肥、防衰保绿增粒种工作，科学田管为小麦增产保驾护航。宿州市泗县平山镇种粮大户陶晨阳：
21: 往年到灌浆期都怕干热风，一刮热风啊，小麦都瘪了，有亩地的少受几十斤。今年不一样，农技专家早早都来指导了，叫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两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止一遍。
9: 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黄宇：
22: 高温天气应该说对小麦的灌浆是不利的，为了预防这个不利天气，建议农民朋友一个要做好在这个干热风来临前的1到2天，要是喷施叶面肥和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降低这个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影响。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对一些这个伤情比较差的地块呢进行补水，切忌大水漫灌。
5: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开放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的人才招引模式，竞逐人工智能新赛道，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安徽台报道。
23: 依托工业视觉大模型，更加精准识别人员越界、设备异常等隐患，在马钢矿业南山矿，技术人员正在通过算法提升这套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制防的根本转变。马鞍山小视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左子叶：
24: 我们的大模型就是要当工业界的火眼金睛，能穿透雨雾，处理遮挡和模糊，误报率大大降低，让 AI 看见更能看懂。
23: 这个省内目前规模最大的露天矿山 AI 智慧升级项目，也是马鞍山以场景开放为牵引，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之城的生动实践。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南山矿业有限公司智慧办负责人王玉凤：
25: 今年我们依托省科技厅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围绕 AI 赋能安全生产，提高安全管控能力，大力打造智慧矿山，集中化指数提升到了78%。
23: 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风口。近年来，马鞍山市聚焦工业制造、智慧矿山、社会治理、民生服务，让 AI 技术全面走向生产线，走进社区街巷。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全省第一，成功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马鞍山市人工智能产业推进组工作人员杨晴：
0: 坚持把场景作为技术落地的试金石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持续开放全域场景资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落地人工智能领域项目108个。
23: 有了应用场景，怎样吸引更多人才来创业就业？在马鞍山软件园，这个由中科院高校硕博青年组成的创业团队正专注调试工业自学习智能体。他们通过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快速落地为实体企业。马鞍山深策云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蓝琪琪：
1: 是被马鞍山厚重的工业基础和清晰的算力中心加上产业集群的格群所吸引，落地之后呢，从算力到金融，从场景到人才，全方位助力。我们计划将这一工业智能体推广到更多的场景，
23: 以场景促应用，以赛事聚人才。近年来，马鞍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人工智能加万物实施方案，连续3年举办场景创新大会，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能力清单597项，落地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50多家，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12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超30%。马鞍山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袁敏：
2: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绘制产业招商图谱，发起场景加基金的招商攻势，吸引优质企业落地，力争未来5年新增包括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创业人才10万人，加快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4: 榜样，在皖北大地的公路网中，有一抹橘红色的身影，18年如一日，穿梭于106公里的道路之间，用汗水守护畅通，用创新破解难题。他就是90后的养路工朱子乔。安徽台报道。
23: 清晨6点，朱子乔已整装待发，趁着天晴和工友们抓紧修补因降雨出现的路面坑槽。他们所养护的泵固一级公路是连接皖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达2.4万台次。2008年，18岁的朱子乔成为泵木市最年轻的养路工。泵木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S101 项目经理朱子乔：
3: 师傅就告诉我，养护工就得像钉子扎在路面上，这106公里的公路每一段的情况我都记在心里，哪有坑洼哪棵树，这档事情减缓道路塞脆，保证106公里的公路畅通安全。
23: 18年间，朱子乔磨秃27把铁锹，踏破无数双工装鞋，累计巡查超150万公里。2024年2月，寒冬暴雪，他连续奋战3天4夜，啃面包，睡巡查车。
3: 但雪太大了，路上有积雪，就容易出现事故。我多坚守一回，就能让更多的家庭平安团圆。
23: 在坚守一线的同时，朱子乔还善于创新。他研制便携式除草机，历经18次失败，功效提升3倍，获得国家专利。针对标牌易倒，他发明 Omega 卡扣解决隐患。2022年，朱子乔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立，团队研发出10多项创新工具，年节约成本近58万元，部分成果已在全国推广。泵木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S101 项目技术员陆晨晨：
6: 师傅常说养路也要有绣花功夫，跟着他，我们不仅学会了养护技术，更学会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23: 2018年，朱子乔牵头组建乔之道志愿服务队，70多名队员将爱心延伸至公路之外。8年来，帮扶困境儿童80多人次。固镇县王庄中心小学学生张新成：
7: 朱叔叔经常来看望我们，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以后也要像朱叔叔一样，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
23: 18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从普通养路工到省劳模、中国好人。朱子乔如同一颗坚实的铺路石，扎根皖北，守护万家团圆路，用奋斗与奉献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答卷。泵木市泵固一级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龙：
8: 他不仅是一线养路工的标杆，更是我们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9: 朱子乔：
3: 心在路上，路在心上，继续做好道路上的铺路石，用坚守与担当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报道说，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年度排名是一份衡量全球顶尖科研产出的权威榜单。202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榜单中位列中国高校第一，全球高校第二。那么这所大学强悍的创新能力从哪里来？光明日报记者日前在该校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调研，通过采访提炼实验室副主任江俊教授讲的三个创新故事，即重构范式，以新逻辑代替旧思维，敢于质疑，以新视野挣脱旧束缚，跨界融合，在无用中看见有用，创作出本篇报道。报道强调，创新没有灵丹妙药，但有规律可依。这几个创新故事本质上是对阻碍创新的三道关卡的突破，能突破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细究。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9: 据合肥海关数据，4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四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4: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劣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
9: 近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在中安创谷发布，这个平台是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将资本、政策、算力等核心资源最大化归集、重构与一体化运营，让全要素全周期服务从理念走向实景。
4: 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于近日正式开馆，两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安徽工人运动历史的全景窗口，填补了我省工人运动历史与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1: 听众朋友，
12: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1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逛超市买菜时不少人都犯了难，货架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摆在一起，价格却差了一大截，到底该怎么挑才不花冤枉钱？别急，两者差别其实挺大，今天就让专家给咱讲明白。很多市民朋友逛超市时都会纠结，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到底该选哪个？其实它们都是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但门槛不一样。博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胡琼：
15: 其实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14: 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指按照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生产，这些标准规范了原产地必须具备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资格， 对于产地的空气、用水、土壤都有相当严格的执行标准。胡琼，
15: 种植基地必须保证在周围5平方公里还有上方向20公里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污染源。原料生长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产地，确保为农作物提供足够的营养。
14: 不光种的时候讲究，从采收、包装到运输、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那么大家常说的绿色和有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胡琼，
15: 首先这两者都代表着优质的食物，但是有机比绿色的要求要更高。绿色食品啊，按照规定可以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是被允许的。
14: 说白了，绿色食品已经是很放心的选择了，但有机食品的要求更苛刻一些。胡琼，
15: 有机就意味着在整个种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添加剂，就连土壤、水源这些都必须保证优质，不能含有抗生素、除草剂这些东西的残留，以此才能保障农产品还原天然的口感，更加的健康。要达到有机的标准，几乎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10: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吗？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周以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并在账号当中充值且留有余额。后来呢，小周将游戏账号出租给小张使用，小张用该账号玩游戏的时候呢，多次使用外挂操作，违反游戏平台的相关规定，账号最终被游戏平台给查封了。小周留在账号中的余额也不能使用，并且无法提出。那么小周可以要求小张赔偿网游账号被封造成的损失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小周与小张之间约定，小张在使用账号期间不得违反游戏平台相关规定，采用外挂等违规操作，那么小周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请求小张承担违约责任。小周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请求小张承担侵权责任。
14: 下面请听反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6: 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3: 虚假征信类诈骗精准拿捏大众征信焦虑，话术极具迷惑性。防范这类骗局，核心就是守住底线，征信修改、洗白均为骗局。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转账，遇可疑情况及时向官方核实，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居民用电、 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

0: 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万壑松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接着介绍的是配网部主任刘衍，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啊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71。也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的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韩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黄伟黄总。
4: 好，农村用电现在我们城乡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这个也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厂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这个一般的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6分/5.3一度。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阶梯和这个分时，要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所以这个现在城乡是一个电价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是有生产经营方面的用电，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用电想咨询价格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啊，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她说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呢？孙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
5: 他们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们说如果是用电的话，就是不是独立的那个变压器，是独立的那个就是室外的，就是进户以外的是他们来承担。
5: 进户以外是他们来承担，就是以
6: 电表电表以上的就是他们的。
5: 哦，那需不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呢？
6: 不需要，他说这个用电量达不到单设变压器的标准。
5: 哦，那这个费用呢？
6: 费用的话就是入户线包括就电表以外的全部都是他们承担，入户就是个人承担。
5: 哦，就是以电表为分界线。
6: 对。
5: 哦，行，那您对他们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6: 满意。
5: 行，好，孙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6: 好，谢谢。
5: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他说：“你好，一级残疾用电有没有补助？”下面也有一位网友说：“残疾人用电有补助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继续有请黄总。
4: 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唯一有补助的，就只有政府认定的无保户、低保户和这两种类型的客户有这种用电上的这种照顾，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征后返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就是你先把电费交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目录啊，这个清单，然后每季度把这个15度电，按照每月15度电这个标准，把这个钱打到你这个民政局给你办理这种无保户、低保户账户上。至于这个残疾，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但是如果你符合无保户、低保户的标准，可以去向政府去申请。
0: 昨天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社保卡更换了，然后社保卡更换过之后，他的这个银行卡号就接着变了，然后现在这个补助还没有打到他的卡上。如果说客户的这个卡号变了的话，需不需要向我们供电公司来进行一个变更这个账号的这个操作？
4: 这个返还是不需要，是这个账户是民政局直接给我们提供的，他直接这个是民政局来把这个告诉我们就行。如果他有这个需要，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来主动的和民政局对接，来主动的把他这个卡号改过来，核实无误之后进行这个更改。
0: 也就是说他需要先到民政部门把这个账号先改一下。
4: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
7: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刚住一个小区，我们没有电表，就是这个物业他是代收这个电费是什么情况？
0: 代收电费是吧？
7: 对。
0: 这位先生，您用的是免提吗？
7: 好嘞，现在不是免提。
0: 行，好啊，这样通话更顺畅一点。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属于转供电，哪个小区呢？
7: 中城天悦。
0: 中城天悦是吧？
7: 啊，对。
0: 啊，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黄总。
4: 好，中城天悦这个小区呢，这个前期这个政府保交楼，这个是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的及时入住，然后进行这种这个让居民入住，但是呢这个电梯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目前呢在政府主导下，正在积极的推进开发商对这个设备进行供电设备进行这种建设和完善。前期呢我们也对它这个一建设部分进行了验收。对发现了问题，也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书面告知，督促他们尽快去整改。整改完毕之后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这个超标到户。这个也请我们居民呢，一个是及时的督促我们的开发商尽快的去进行这种整改啊，监督我们开发商。这个也是为了保证以后移交过之后，我们的广大业主用电安全和用电有保障。作为供电公司，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对接政府和督促开发商。
7: 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电表，都是我们他说我们多度电，我们就多度电，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有电表，我们的户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交费。
4: 你们说是这个这就涉及到我刚说的这个需要我们移交超标到户，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咱们用电的安全，我们是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规程来验收我们开发商这种用电设备的建设。目前他这个设备建设，我们在前期验收中发现了这个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督促他尽快的整改。这个验收完毕合格之后呢，我们会超标到户。目前如果没有电表，我们也这个线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和这个开发商去督促他们尽快的安装他们自己内部的给大家这种计费的电表，来这个按照电表的这个实际走入这个度数来收取大家这种这个电费啊。
7: 对呀、他这物业他说多少度他就是多少度，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没有电表。
0: 行，这位先生，
7: 每个月200多块钱
0: 啊。这位先生，我们请卢总直接跟您进行交流。卢总。
1: 这位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啊。这个你反映的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这个现象，这个我们也掌握这个情况。但根据你的需求，其实是想像我们在供电职工抄表到户一样，想要清楚的知道每天或者每个月 我用了多少电，这样这个明明白白的消费，对吧？是这个，是这个想法吧，或者这个需求，我们也很理解。但现在呢，因为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它还没有完成相应的正式用电的建设，所以呢，我们从保障我们广大这个居民住户的权益出发，这个也没有同意这个进行这个正式验收。施工单位呢，现在也正在进行相应的电力设施的加快建设，建设完成以后啊，我们肯定会按照这个政策要求立即给你这个抄表到户，这个是对你的这个权益保障情况。那么针对现在的现状，根据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在2021年出台的转供电的电价说明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转供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它本身呢具有要向你公示具体的用电情况、用电标准、用电价格的这个权益。那么我们呢也将根据这个要求啊，我们近期会联系，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联系你的物业啊，也请他一起提供好这个具体的这个消费情况啊，做好这个小区内的公示告知。这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一起和这个物业沟通，你看好吗？
7: 我现在就一头雾水，现在我们住进去，我们这些房子燃气没有给我，没有，咱不说这事，这是不给这没打干的。我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下这个文件，我们在这个物业代收这个电费这个情况。
1: 有，我刚给您介绍了，2021年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啊，已经出台过关于转供电的服务规范以及这个电价标准。那么按照这个服务规范，我们的这个转供单位它也是有责任和义务啊，和我们一样，就像我们的这个终端的消费用户去告知每个月的这个电力消费情况、单价、消费单价，并且呢，对于这个转供电的这个加价也是有标准的，也就是我们全体的这个转供电用户所交的这个电价这个电费总和是不能超过这个物业向我们交纳总和的，也是防止它过度加价和把一些不应该分摊的费用分摊给我们这个终端的各位这个用户啊，所以这个您提的这个意见建议啊，我觉得也很好啊。我们节目之后啊，也会马上和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沟通，也帮助他进一步的规范好当前这个阶段的一个电力服务，您看好吗？
7: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就是说这个我现在不交行不行？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用多少电，他说多少度电的，最后我们眼见为实，我们要看到我们用多少，这个我们自己电表我看多少度啊，我这随时交多少钱，是不是？现在我们一就雾水，他说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时候我感觉有合不合理，我就是问这一下子。
0: 您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卢总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您现在反映问题下线之后，然后卢总派工作人员到时候叫上您一块儿到物业公司去查询您这段时间用的电量，然后看看他的，因为他们刚才卢总也介绍了，他们有这个义务要向咱们业主进行相应的公示，他是作为转供电方，他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公示，要咱们作为这个用户啊，或者说咱们打个比方，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得知道咱这个钱花到哪儿了。下线之后，我们请卢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和您一起到物业公司去，好吧？
7: 嗯，好的，好的。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嗯，再见，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店铺用电多少钱一度？店铺，我们请黄伟黄总
4: 啊。现在这个商铺用电，在这个新电价改过之后呢，每月是这个。不同嘞，根据每月这个电价，大概啊，这个这是预估哈，每月反正这个在7毛左右，它是有这个上下浮动的，是根据我们这个储备电价的变化，市场化的电价变化，这个我们每月在月底会公示这个电价，这个就是商铺里用电的电价，它可以去这个通过网上或者到营业厅，或者我们需要我们服务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客户经理然后加一下他这个联系方式，每月来给他来进行这个点对点的服务，告知他这个当月电价是多少啊，这样一情况。
0: 这个商铺的话有没有这个风谷用电的？
4: 有，
0: 也有
4: 啊，对，都有。
0: 行，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农田灌溉用电多少钱一度？这个也分农田灌溉和农村用电是一样的吗？
4: 这个农田灌溉它是由这个农田灌溉转用的这种电价，它是不一样的，它和农业生产是两个性质的这个电价，农田灌溉是农田灌溉电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4: 对
0: 啊，那这个是 有专门独立的价格需要。
4: 对，他要是在这个报账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具体如果符合这个是农业灌溉，我们就会按农业灌溉这个电价来进行执行啊，这个要。
0: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1: 啊，因为我们亳州地区啊，这个地处这个皖北这个农业这个平原是吧，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粮食主产区，所以为了服务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客户，他的这个对田地的灌溉用电需求，这个我们的省发改委啊也专门出台了农业的生产电价和农业的灌溉电价，那么这两个电价都在我们农村的居民用电电价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这个下浮啊，大概在5.3的水平，因为根据具体是普通的农业从农产品加工，还是根据这个单独的提水或者说这个井水的这个抽灌，它还会有不同的这个界定。那么总体来说，是比我们农村的居民电价还要再便宜到2分钱到3分钱，啊。
0: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五庄沈石河镇沈亮大队的五庄呀，这个电改几年了，它是一直不行动。我们这电呢，3天一大烧，2天小烧。我头刚接的线之后，有4、5个都是命头。万一中水了，电打死人，再改我们那供电公司的，我都想不。这最后农村都是老年人，也不懂的电。几个一烧一个呀，明儿一个烧一下，这个电我不如人来。这到底那该不该呢？去年该，今年佛今年3月份推到4月份，4月份推到5月份，也不知道该不该。
0: 您说
8: 这个电能不能用啊？
0: 嗯，这位先生，您说的这个烧一家是什么？是跳闸是吧？
8: 他不是现车的胡扯啊，扯在地下搬出来。一个线。一个主干线接4、5个头都命头，也不让脚不颤，都在头上的头上这是2米高，这人万一碰上2米多高，如果碰上都中电，你这多危险的，这电不这个样子，可是有的电你在地下搬了，这长期一下雨都跳闸，在地下搬了不跳闸吗？有的你这个电表是配上烧一大截子，有的烧一段，3天一大烧，2天一小烧，管个这供电公司的这个供电员一三两两来修，我那要改的短时间改，这农村都老年人，这不改这车线车太乱了，
0: 行，
8: 真是胡扯电线，这都电线车胡扯的太狠了，
0: 嗯，
8: 可知道？